小毛嘟囔个嘴，我就有一点想不通，为什么不给我发枪？我还算个兵吗？说着，甩动着他那两只空手，没有枪，我算个什么兵呢？我想不通。江峰闻听乐了，哈哈，用手比了比他的个子，就你这小个子还没有枪高呢，怎么给你发枪啊？小毛不服气，那么小曹为什么有，我没有呢？江峰说：“你知道要枪要干什么用吗？”小毛说：“大家干什么用，我就干什么用呗。”江峰觉得小毛的回答很有意思，顺手抄出那只三把盒子枪，递给他：“你会打吗？既然你要枪，我给你打一枪，给我看看。”小毛此时握住枪，这嘴就咧开了，一连这抠了好几下也没抠响，小脸蛋儿憋得通红。江峰指着他的鼻子，嘿嘿，小毛啊，小毛啊，你还没有学会打枪就想要枪，拿枪可不是好玩的。说着稀里哗啦把那支枪拆散了。一桌子呢，然后往这一放，这时候就说：“你来看。”就双手摸索着一起装，那也得熟练。你看我装给你看，啪啪啪啪啪。再看这江峰非常准确，而且装配的十分迅速，那零件简直啊就在这儿集合起来，合成了。自动跑到应有的位置上来，江峰啪啪啪啪啪啪，能有10分钟把这枪就装好了，往这儿一放，呀呵！小毛在旁边一看是目瞪口呆，不住的直摇头，你眨眼的功夫，江峰能可以说还真就有2下。又把这枪卸了，又增加了这时间的速度性。结果刚才那时间比较长，这回也就是个3分钟装好了，然后笑眯眯的，哈哈哈哈，小毛啊，要用枪，首先就要学会装枪卸枪，懂得它，熟悉它。然后这玩意儿才能听你的使唤。小毛听了，愣在那儿，突然就说：“那这样，我找小曹教我。”噔噔噔，说罢了就出去找小曹，就这样跑出去老远。小毛一跑出去，正好碰上小曹，一把把他拉住：“走走走，别的别管，先教我打枪装枪。”小曹甩掉小猫的胳膊，这时候哪有功夫？我要忙着通知下午召开群众大会，以后好好教你，保证3天把你教会，怎么样呢？小曹说完了，赶紧急着扭头就走。江峰正在凝神的静思，下午的群众大会怎么个开法？上级前几天来了指示说，原来估计大军进山之后，可能会有一段和平的时间，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开展群众工作。现在这个可能性不大了，敌人从山东和西北战场仓皇调集了33个旅呀，正云集在大别山外的各城市。准备向山里围剿，我们野战军完成了战略上的任务，正在开始向山外运动，以便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查戍工委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展开游击战争，并且要开展群众工作，在这里站住脚、扎下根、建立根据地。将来作为解放江南的这跳板的后方，残酷的斗争就要开。

开始了，不能够迟疑呀、啊！这可怎么办？江峰啊，自从南下以来，虽然和国民党正牌的军队进行多次的战斗，但是还没有独立和国民党正牌军作过战，更缺少在演对象条件进行变化。但是即将到来的斗争形势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又怎么样才能在这里扎下根、站住脚？这是琢磨不透的。工委也开2次会，可也研究的不够具体。今天下午群众大会，就是为了进行战斗的这动员，庆祝刘邓大军进山胜利，全面反攻的开始，宣布成立察戍游击大队。表明在这里坚持的决心，动员群众迎接新的斗争任务，这是重中之重，关键之所在。大会的会场就设在察戍镇后侧的桃树岭，台子就这样搭在山脚之下，开会的人们迎面在台子这旁边呢。然后呢，还有很多人都坐到山坡上。这一天来开会的人是特别多，有的真心实意来开会，也有的赶着热闹凑趣儿，有的是观风看景，也有奉命来探听信息的，还有形形色色、人山人海的人。这山坡上都满了，一点空隙也找不到了。单表这长鼻子和方道成，嘿嘿，这俩人至今没有露面。老五就知道风声不妙，自己想溜，可是八爷爷和小曹总在他身前身后，他不便脱身。要是万一出个差错，又怕八爷爷怪罪于他。再说解放军的政策也不错，自己知道情况不说，那有点过意不去。想来想去，看到江政委来了，就主动凑到跟前，机密的情况和他判断的有枝有叶的报告了一番。这江峰决心还是要利用这个时机把会开好，告诉老五。不要惊慌，万一有什么变动，也绝不叫群众受损失。于是他把侦查和这警戒又布置了一番，宣布群众大会现在开始。大会上，江峰重讲了一个问题，他告诉大家，国民党已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全国解放的胜利即将到来。但是在黎明前还是要黑暗一阵，所以大家要咬紧牙关，鼓起必胜的信心，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接着从经济、军事各方面举出了许多事实，打了好多的比喻，来这论证这个道理。江峰在会场上讲演，也还是那么平常普通。不紧不慢，不高不低，就像坐下来唠家常一样。可是他的话却是很有分量，每一句都说的那么结实，每一个字是那样的坚硬。这通篇演说就像一条钢丝编织成了一幅图画，看得清。而且此时尽管会场上，人多人杂，没有一点声息，还是15支队，还是从方光臣、方光武说起。凡是30岁以上的，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不过八爷爷有一种说书的本事，说得有风趣儿，有感情，叫你听着入迷，听了还想听，比我这嘴还能说。比如他说，在咱们15支队里。有2个鼎鼎大名的人，你们知道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方光。

方辰方光武，方光武还有个儿子，这是个好孩子，老实的就像一块石头。他叫什么呢？叫黑丑。接着便从黑丑的为人，一直讲到他受伤，后来又讲到他一些事情，最后又说到方光武被这钉子钉上的事儿。然后呢，看看乡亲们，乡亲们。这是什么？我手里握着一颗钉子，它干什么用？钉门、钉窗、钉桌子、钉板凳。但是呢，结果让这个坏蛋李树阳干了坏事儿，绝不离开这大别山区，一直坚持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现在宣布散会。大家看到韩主任那样镇定。这种神情就很有秩序的解散了。散会之后，韩林急忙去通知机关收拾用具、送还借物、准备转移。江峰命令金宝来领着侦察队一个班通往李家鱼子方向，这吴明岭开始警戒，随后集合部队，战斗准备做好。部队刚集合起来。吴明岭就打响了，啪动弹半天。李耀龙414团有2000多人，一色美式的装备，弹药充足。听说查处镇只有100多名解放军，心想还不像捉个小鸡一样手到擒来吗？看来这旗开得胜的第一功算是拿稳了。所以，他胸有成竹，分兵3路直扑查树镇而来，亲带2个营从正面进攻，另一路1个营迂回到镇的侧面，就是桃树岭，还有别动队换成便衣，绕到了背后，企图夺占霸王岭，截断去路。他只怕解放军有了准备，扑个空。就在李家鱼子封锁了消息，以防走漏风声。当部署好2路、3路人马，要道出发后，他便开始奔袭。他在队前骑着马奔驰，行了，快快快快快快！命令当兵的跟着这马的屁股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打算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电的战术。在解放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把这镇就包围起来，然后是全部消灭。还得说李耀龙嘛，在李家鱼子听了清兵在棺材沟败战的消息，把他家的大大小小骂了个狗血淋头，什么饭桶啊，什么混蛋、王八蛋呐、啊，狗屁不是啊，骂的。哎呀，这些人也不敢说话。不料啊，此时骂完之后，然后呢，就打这如意算盘。第一步碰了钉子，刚刚跑到吴明岭，那迂回的包抄部队还没有赶到，就遇到解放军警戒的这种阻击，心中一时怒火万丈。命令那机炮连重武器是一起开火，咚哒哒哎呦！随后啊，他也不示弱，亲带全军蜂拥而上。金宝来那个班的手榴弹可发挥了威力，哧一个个是飞进了敌群。一炸就炸倒一大片，可是李耀龙啊，不管这些，一个劲儿的在吴明岭山脚下通过，直向镇的中心小土山而来。江峰一看，呀呵，敌人来势凶猛，知道敌人必有一番周密的部署，干着急没有用，赶紧命令八爷爷。率领2纵队迅速去占据镇南面的霸王岭制高地，掩护。

全军撤退，八爷爷领到这光荣的任务。嘿嘿，心说话，李耀龙啊，李耀龙，我让你趾高气昂的，我让你知道我老头的厉害。红色血染记第十八回，书接前文。这李耀龙啊，觉着自己挺了不起，觉着自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已经冲到小土山的跟前，恨不能一步登上土山，控制全镇。哗啦啦一片惊天动地的巨响，咚啪啪，江峰此时率一众队转火力展开了殊死搏斗，敌群中一个个是应声倒地，李耀龙也不觉得大吃了一惊啊，好硬的队伍，只好就地散开，然后不敢前进一步，就这火力啊，集中起来向小土山轰炸，咚啪啪。这时候机关的人员已经收拾停当，将借用群众的物品也都归还。韩林带着他们正从文昌宫里冲出来，机枪打的老班长那口大铁锅叮叮当当直响，扫射的都露眼儿。当时啊，还得说横冲的这路人马，这路人马就是八爷爷，八爷爷奉命往前打呀。可是打着打着，有一人就忘了，谁呀？就是小曹，发现自己没有把八爷爷打的那马掌拿着，所以回去要拿。江峰一把他拦住，不能去，小曹不能去。随后就叫着这韩主任带队直奔这金河，往金刚台方向赶紧撤。先到什么地方？先到霸王岭至高地。八爷爷此时一看，众人跟他会合，就这样在这里掩护着。一声马嘶，血溜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文昌宫那地方传来的。江峰通过这声音仔细一看，哎呦！此时小曹也在眼前，就没去，这心放下。但是文昌宫的敌人也普奔这地方来了，周边都是泥土啊。小曹就这样牵着马往文昌宫赶紧撤，就躲在文昌宫的门后。这时候有枪声，啪啪知道江政委仍来至这里边与他会合。可是江政委这大队人马造成了非常的困难。此时再看，哎呀，小曹不能再等了，手握着盒子枪，两腿一夹，这马旋着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匹马是飞驰而下，就这样又到了江峰的面前，这匹马才给带住。江峰赶紧叫两声，小曹小曹，小曹的左臂受了伤了，让人给打的中了子弹，就这样赶紧把小曹是抱在怀中啊。小曹鲜血直流，小曹是昏死过去。后来想方设法，众人冲下霸王岭，打的是十分的激烈，有人给小曹包扎，现在没法取子弹，小曹没

死，只是昏厥过去。咱可把话说清楚。这时候不表小曹，单说李耀龙。这别动队手底下有个队长，李耀龙身边这个别动队的队长，人称王黑七。王黑七呀、啊，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也是李耀龙身边的红人。抢占八王岭的任务就交给他，关系到能不能此次全胜。所以到大北，直向岭上爬去，眼看就要爬上去了，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弹扫射下来，啪啪啪啪，紧接着手榴弹炸开，嗤嗒，哎呦，这时候直打的汪黑七晕头转向，惊慌失措，滚下山来，不禁暗暗赞道，共产党真有先见之明，都是会用兵的人，果然了不起。他收拾残兵败将，正要组织二次冲锋，突然背后又响起枪声，啪啪啪啪啪，这别动队受包围了。这是韩林带来的一众队和分的那两个分队。八爷爷一看一众队来了，就如猛虎下山一般冲了下来。王黑七倒了霉了，前后挨打，眼看是招架不住。江峰带着一个分队打下来，哪里还顾得李耀龙的命令啊，什么抢占霸王岭，嘿嘿，王黑七心说话，我逃命要紧，这些人都是杀人的祖宗。就这样，这一片尸横遍野。江峰一看他跑了，也没追赶，怕耽误时间，敌林的主力啊就赶到了，此时也很被动，于是率大队人马就跟他们铺天盖地又打一场。最后这帮敌人不敌，率大队顺着金河向金刚台就撤。夜幕之下，铺天盖地一般的降临了。哎呀，李耀龙没想到自己吃了亏丢了脸，岂能善罢甘休，立即尾随而追。可是李耀龙啊，路过李家鱼子的时候，屁股没有坐定，就让药葫芦岳七峰把他给找着了，结果把他拽回家中，一声不响的就这么的回到家了。药葫芦看了看李耀金，看了看方光富，又看了看李耀龙，嘿，这可怎么办呢？闹了半天在这儿跟他们算账本呢，每个人的名字都非常熟悉，种了多少地，家里有几口人，祖上干什么，结果圈来圈去圈到方勇。

土着漏网之敌。你说本来失了败，回来就应该老实些，可是李耀龙还是不老实，就这么的分兵派将之后，让他的亲信率领着正牌的匪军分了三路人马，开奔于查树镇而来。李耀龙打这查树镇呢，并没有达到什么消灭游击队的野心和目的，气势汹汹是走进了文昌宫，让副官打开地图端详沉思了一阵。这共军顺着这泾河朝着金刚台方向撤，这条路虽然比较好走，但是北面的胯子不习惯于走山路，估计今夜上不了金刚台。从这茶树镇到这金刚台的脚跟底下，还有一条近路，我军顺这条路神速前进，在这拂晓抢占布朗村的两侧山头，待共军进村之后，居高临下，一举将其歼灭。这样怎么样啊？啊！要葫芦岳七峰听了，拍掌大笑，妙！哈哈哈！妙妙妙！当年十五支队政委方光臣带着他的残部，就是在这儿被咱们家中的掌舵人，咱们家说的算的掌舵人给消灭的。他说的正是李树阳。这时候李耀金拿着李耀龙批的那个账本，垂头丧气也回来了。他妈的混蛋，他们都跑了，跑了。李耀龙镇压革命有经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也有经验。李耀龙一回来，不论是参加工作或者没有参加工作的，凡是自己能估计到的，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躲藏起来不躲藏起来的都知道。所以李耀龙啊，并不感到这事儿有什么意外，淡淡的一笑，十分的傲慢。诸位，我批的不错吧？药葫芦赶紧奉承，大少爷处事令人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李耀龙说，不过事情并没有了结，这个差事你们还要继续办，记着，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几个共产党的游击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伙穷鬼们。共产党是传教的，穷鬼们是信教的，传教的是骗子手，而信教的是傻瓜。对骗子手我们可以买，买不了可以杀，可是这些傻瓜我们呢知道他们不通情也不要命，又不能把他们赶尽杀绝，说一个不留，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话越说越快，越说越冲动，像是要一口气把胸中之语全都倾吐出来。他突然感到这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他这个胜利者的身份与他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有些不相吻合，于是把话顿住了，笑了笑，拉长了一点声调，嘿嘿嘿嘿，在不得已的时候，我看也只有把他们赶尽杀绝。楚霸王把那些降卒不也坑杀30多万，难道我们就不能吗？说到这里他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跟着抄起武装带，把手一挥，向着布朗冲进发。就这样，戴着金丝眼镜的副官也凑过来了，团座，你辛苦了一天了，还是不劳您的大驾。李耀龙把脸

一沉，面沉似水。你此话差矣，和共产党打交道，还是要辛苦一点好。随即叫药葫芦岳七峰带着一个营，顺着金河尾随而来。他亲自带着两个营和亲驱大队，抄近路直奔此地而去。江峰在表他，江峰率游击大队沿着金河弯弯曲曲盘的一片，向着沿途上有两堵高墙在这儿堵着，不知道藏在哪里，是藏到这葵花树呢，还是藏到这奇花异草之中，芳香扑鼻，充满了整个山谷。这多数没见过山的北方战士感到那么新鲜，虽然才经过了一场激战，但谁也不感到此时疲劳疲累，只是这个时候走路确实比在平原上困难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这里说是大路，可是也不过只有三几尺宽，就这么的走的时候走的都是鹅卵石，一走一滑，有时候爬的是一阶一阶的石梯，像上楼一样费劲。小黑马那新的这铁掌碰到石头上，常常蹦出如打铁见到火星一般。有些战士有时还认为是走在平原上，脚没有抬高，又偏偏碰上大石头，把脚趾头碰得直疼，有的都流血。由于实在太不习惯走山路，费了很大很大的气力，行军的速度还是不快。江峰早就发现，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小曹未死，只是受了伤了，现在也醒过来，咬着后槽牙也挺坚强，这条命是保住了。再表这江峰早就发现后边有敌人追击，派了一个班坐着后卫，专门监视敌人的行动。这群敌人说来也真怪，只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仅仅追赶，你走快他也跟着走快，你走慢他也跟着走慢。过了后半夜了，敌人还是这样跟随着。江峰对他们这种做法十分的纳闷不解，反复的猜测着敌人的诡计，琢磨应付的对策。突然脑子一亮，做了结论，这前面不就是这布浪冲吗？嘿嘿，布浪冲我想一定有敌人埋伏，敌人企图来个前堵后截的战术，把我们消灭在布浪冲之地。现在需要的是很快要摆脱敌人，这是关键。他找八爷爷就问老人家，我们不到布浪冲了，能不能行？那里可能有大量的敌人埋伏，还有没有别的路能上金刚台呀？八爷爷想了想，有啊，是个很难走的小路。当年红军十五支队在布浪冲被敌人包围，我记得方光臣就因此负了伤。我背着他就从那条路到莲花河去。八爷爷突然想起来，一面说一面四处张望，回忆着那条小路的地方。突然他说，糟了，这条岔路已经走过来了，敌人就在后边。返回来这莲花河的小路就必须要冲垮尾随的敌人，可是敌人有多少闹不清楚，如果遇到强敌岂不是又要受重大的损失？如果说继续前进被敌人堵到这布浪冲，就更

0: 家的危险呐，情况十分紧急呀，时间也不容这片刻的犹豫。江峰用力思索，脑袋里通过了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可依依此时又把这些方案否定了，反复琢磨琢磨来，琢磨去琢磨去琢磨来，最后一咬牙下了决心。江峰集合干部，边走边谈，开了个会，他把对敌情的估计说了一遍，然后就交代他们作战的方案，将部队迅速而闪到这路南山的南山坡上，然后又转到秘密的森林之中，要保持绝对的肃静，把敌人让过去，再返回来这岔路进这莲花河，万一说被敌人发觉了，就分散上山到金刚台集合，如果敌人此时再来，然后再杀回来不迟。对，现在事情紧急，只有如此一个办法。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租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24368。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39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秘密。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七十二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十一楼。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0: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1: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是一名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

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昆明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飞虎帅梁林惹不起马山威这匹对蹬拐弯马。你能耐再大，这马山威的马你惹不起，他对蹬拐弯啊。逢强者智取，飞虎帅梁林往下拜，他就想把马山威引到陷马坑旁边，让他掉到坑里再捉他。所以他往下拜呢，马山威往下追，飞虎帅梁林就把马山威带到陷马坑旁边了。飞虎帅梁林呢，他知道这是陷马坑了，他走这弓背，他绕着走。可是马山威他一个心眼儿，马山威心说绕着走这多远呢，扑通他一下就掉到陷马坑里了，因为他走弓弦他走直趟啊。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这陷马坑上只是一领芦席呀，马山威连人带马多大的分量啊，扑通一下掉到坑里头，里边生石灰面，让马山威跟马砸的生石灰面杠烟起，马都把眼睛闭上了，马山威也把眼睛闭上了。既然这有埋伏是陷马坑，这坑上头就有埋伏的兵丁啊，这兵借着这机会往上一围，用钩镰枪就把马山威勾上来了，用绳子就把马山威五花大绑捆好了，一左一右两个兵搀着他，然后有人往坑里下个踏板，有兵下到坑里头，就把马山威大枪拾起来，然后把他的马也牵到坑上。飞虎帅梁林一看马山威被祸遭擒，这心中痛快极了。来呀，把马山威给我押进中军大帐。遵命。兵丁们就推着马山威够奔中军大帐。飞虎帅梁林先回到大营，升坐中军大帐，众胆将分列两旁，在这儿等候着马山威。这时候兵丁就把马山威推到中军大帐前边，把他这条大枪呢往帐前的地上一扎，然后把他这匹对蹬拐弯马呢就往他枪杆上一拴，就把马山威推进中军大帐了。两旁的将士儿郎一看，这马山威怒目横眉，一点都不害怕。左右兵丁高声喊嚷：“跪下！”马山威礼而不跪。梁林这么一看呢，知道马山威是个糊涂人。好了，不必叫他跪下了。飞虎帅梁林就跟马山威说：“马山威呀，本帅问你，你跟本帅有什么冤仇？你前来搅闹我的大营啊！”“
2: 嘿嘿，然而啊，那可是你自找啊！那摇旗多勇啊，36将，哎，摇旗是最棒了。摇旗跟你杀了3天3夜，没见输赢。哎，后来他输了。”他跟你提个朋友，你应当害怕呀。他说了，他这朋友是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铁霸王马雄马山威。然而小子，你不害怕，你还说什么？哎，金霸王银霸王按上火炉化我的霸王，爷恼了，你知道不知道吧？然而，爷这回下山找你出气，要扎你的人小子300钢枪。
1: 梁林听明白了，梁林猜出来了，这个马山威是山中的勇士，叫人给利用了，一定是云台战将用激将法把他哄下高山，跟我梁林微仇作对。梁林看着马山威，知道马山威是一个勇士，他就有了爱将之心。梁林心说：“ 我要是把马山威收降了，让他在我帐下当个先锋官，有马山威之勇，再加上我梁林之谋，要灭刘秀，推倒更始皇帝，保着羌王独得天下，岂不更容易吗？梁林有这个想法了，他就笑着跟马山威说：“马山威啊，你是山中的一位勇士。”

0: 威归降。没想到马三威把两只大眼一瞪，嘿嘿，然儿啊，好汉哥哥他不会撒谎，你才说瞎话呢。我问你是不是飞虎帅梁林，你说那叫然儿，让我费了半天劲，你还把我带到坑里头把我逮着了。嘿嘿，然儿啊，你要让我归降也成，老子得先扎你300钢枪出出这口气。把梁林气坏了，来，把马山威给我推出辕门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就推马山威，等推着马山威走到帐外了，这两个刀斧手啊也确实喜欢马山威，这人能力太大了，这么好的一名勇士就这样死了吗？所以呢，刀斧手啊就跟马山威说，朋友，你要不归降可真要把你斩了。
1: 哎，什么叫斩了？
0: 就是砍掉你的脑袋。
1: 砍脑袋我还能吃东西吗？
0: 哎呀，好汉英雄啊，砍了你吃饭的家伙你还吃什么呀？
1: 嗯，
0: 马山威明白了，原来是砍掉脑袋这吃饭的家伙就保不住了。马山威当时一着急，浑身一较劲，嗨，嘎巴，就这一下他愣把这绑绳给挣断了。马山威确实是个浑人呐、啊、他一伸手，砰砰，两只手就把这两个刀斧手给攥住了，往上一挤，开，好家伙，愣把这俩大活人举起来了，就跟着鹰拿燕雀一般，他迈大步腾腾腾走进中军大帐。小子梁林然啊，老子非扎你300钢枪不可呀！啊，你要砍了也得吃饭的家伙。合帐的人一看马山威举着两个刀斧手，全都吓坏了，一个个是大吃一惊。马山威一边嚷着，他把手中这两个大活人就奔这飞虎帅梁林帅案扔去了，往上一扔，砰砰啪嚓，把帅案愣给撞倒了，两个刀斧手也给撞死了，这脑袋都破了，血都流出来了。吓得梁林什么也顾不了了，转身往后就跑，帐中所有的人也全都往外跑，马山威一直追到帐后头，他一看没梁林了，脚下有一员战将躺下了。马山威一看，
1: 哎，人小子飞也直冒白沫，
0: 他认为营中刨去飞虎帅梁林叫然儿，剩下都叫飞也，这躺下一个不是梁林肯定是飞也了，这用不着打，他就在这直冒白沫啊。马山威哪知道啊，镇元战将愣让马山威给吓死了。马山威找不着飞虎帅梁林了，他往回走，来到中军大帐前，也是活该马山威露脸呐、啊。他的大枪，他的对等拐弯马都在这儿呢，物归原主了。他伸手一拔枪，上了马了。
1: 梁林，然儿啊，你小子出来，老子扎你300钢枪，然你出来。
0: 他喊了半天没人理他，他就猜着梁林肯定跑了，他催马在营中乱跑，到处找这梁林，他到哪儿反王的兵将全都四散逃命，谁都怕苦了马山威了。就这样，马山威一直到了城西，就进了杨胜杨广的大营了。他用这大枪连抽带扎，又杀死了不少反王的兵将，他杀得正高兴，忽然间就听见梆梆梆梆梆梆梆子响，马山威顺声音一看，围着一圈贼兵，都是小烧弓胡中箭，蹭蹭蹭蹭往出射箭。他往当中间再一看，马山威可气坏了，射谁呢？射我的好汉哥哥呢？马山威高声喊嚷，
1: 哎，好汉哥哥，马山威来也。
0: 他把大枪抖开了，当成一条大棍使，就抽打这弓箭手，打的弓箭手一个个头破血流，筋断骨。

0: 哲都顾不得放箭了，是乱跑乱窜。马山伟一个人就把这一圈弓箭手全都杀跑了。贾父催马过来了：“兄弟，你上哪儿去了？”“
1: 咦，我过了台城了，往回找，在反王大营找这飞虎帅梁林，好容易才找着。他小子跟我说谎话，他说他叫仁儿，我差点把他扎死。哎，一枪把这仁儿小子头盔挑下了。好汉哥哥，这个仁儿小子可是个坏小子，他把老子带到坑里，哎，用绳子捆起来，他让老子投降，老子不归降，他用人拿刀要割老子这吃饭的家伙，我恼了，哎，我把绳子挣断了。”我追跑了梁林，我也找不着他了。
0: 虽然他说话说得很简单，但是贾富、张公、冯毅全都听明白了。这哥仨看着马山威都替他后怕呀，差一点马山威这条命就死在梁林之手啊。贾富急了：“兄弟，你可不准离开我一步了，好好的跟着我们进城去面见逍遥王。”
1: 哎，好嘞，我不离开好汉哥哥，你不蒙我。
0: 就这样，四个人齐催坐骑，各斗丝缰，在反王兵营中乱闯，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就杀出了杨胜、杨广的大营，直奔台城。纪元云台将跟着马山威到了台城西门外，见城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刘秀跟邓禹正站在城上往城下观看，冯毅抬头：“邓大哥，快叫兵丁开城，小弟我搬兵回来了。”邓禹赶紧让老金把城门开放。贾富、张公、冯毅、马山威催马进了城，兵丁就把城门关好了。这个时候，逍遥王刘秀跟邓禹顺着马道已然下了城了。贾富、张公跟冯毅、马山威全都下了马了。贾富、张公跟冯毅跪倒在地，给逍遥王刘秀磕头，行君臣之礼。看见功臣，刘秀这眼泪下来了，急忙挨着个的用手相搀。这几员云台大将又跟邓禹彼此施礼。贾富十万里了，一看马山威在旁边站着发愣：“马贤弟呀，你还不给逍遥王千岁磕头吗？”没想到马山威用手一拍自己的胸脯：“
1: 嘿嘿，老子不磕头，老子是铁霸王。”“
0: 兄弟，你这铁霸王可不成，你赶紧跪下给逍遥王千岁磕头。”所以马山威听了贾父的话，就跪倒在刘秀面前：“
1: 哎，俺铁霸王比你差一点，拜见逍遥王。”
0: 刘秀不知道马山威是个什么人，赶紧打礼相还，用手相搀。贾父一伸手就把刘秀给拦住了，他怕什么呀？他怕马山威跟刘秀较量。“千岁，您不用搀他，叫我这兄弟自己起来吧。”“兄弟，你起来吧。”马山威站起来了。刘秀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到衙中一叙吧。”这样，君臣们各自上马，直奔衙门。等到了总镇衙前，一齐下马。有人接过马去，马山威就把大枪插在堂前了。等大家进来落座之后，刘秀就问冯毅：“冯王兄，你此去幽州搬兵之事如何呀？”冯毅刚要说，贾父拿眼睛看了看冯毅，冲他摇了摇头，那意思不叫他说。刘秀明白了，冯毅也明白了：“千岁呀，我先歇一会儿，待会儿再把搬兵的情形告诉您。”刘秀呢也就不问了。这时候马山威就冲贾父嚷上了：“
1: 哎，好汉哥哥，我饿了。”
0: 贾父也乐了，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这个朋友性格古怪，跟众人不一样，您可以叫人给他弄点大块的熟肉，弄点酒来，在院子里摆张桌子，一个凳子，让他自己去吃吧。”“贾王兄，这样可不是敬客之礼呀。”“千岁，没关系，我这个朋友呢，就是这样的性情。”刘秀只好让老君

贾父说的话给马山威预备。一会儿的功夫，兵丁就在院内放了一张桌子，放了个凳子，把酒跟肉都摆好了。马山威呢，也不懂得让人自己坐在院子里是又吃又喝。等马山威坐那吃喝这个功夫，刘秀这才问冯异：“冯王兄，此次幽州搬兵之事如何？”千岁啊！我闯出重围的时候，走的是滨州反王统领、慈州反王高凤的大营。这两位反王可对我不错呀。冯异就把闯重围、统领高凤故意把他放出大营的事情一说，刘秀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啊，想当初这两位反王在安龙镇曾经救过孤。” 我猜疑他们两个人不能遵守国法，不敢相信他们真心忠于汉室。发兵灭王莽，并没有去请这二位藩王啊。没想到如今他们两个人对待孤的旧日功臣还能这样，看起来是孤没有识人之能了。接着，冯异又把梁林追他。 是焦雄把他救过滹沱河的事情讲给了刘秀。刘秀听到这儿，就跟邓禹说：“邓王兄，孤在三皇观，要不是放走了义士焦雄，冯王兄也难过滹沱河呀。”接着，冯异又把自己到幽州搬兵，有安王彭宠怕孤军南斗大敌，自己严守中立不能发兵的事情。 以及耿纯、耿偃父子不帮助自己，反而讥笑自己的事，也告诉了逍遥王刘秀。刘秀刘文书心中很难过呀，冯王兄啊，这件事也难怪耿家父子。想当初老将耿纯、小将耿偃在长安城跟孤见面之后，就自愿为孤出力，恢复汉室，灭王莽。 后来在昆阳立了大功，灭亡莽之后，他们父子应该与孤共享富贵。不料想，孤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耿纯为东光侯，耿偃为好质侯。谁知道八党奸臣贾纯圣旨潼关三将啊！耿家父子立了这么大功，没有沾到国家的雨露之恩。 总算我汉室亏负他们，这也难怪他父子啊！冯异也叹了一口气：“千岁呀，救兵没搬来，我一生气出了幽州城，道路走错了，到了七宝铁叉山，越想心越窄，我就要自尽，没想到。” 贾父张公二位兄长在山上，他们哥俩把我救了，不然的话，怎么君臣可就见不着了呀？刘秀听到这儿，才问贾父张公：“贾王兄，藏王兄，你们为什么夜间在山上呢？”贾父又把他们哥俩在七宝铁叉山跟马山威结交朋友的事情，以及巧遇冯异三个人用激将法把马山威哄下山的事情说清楚了。刘秀、刘文书就跟贾父说：“贾王兄啊，你们表兄弟两个人，在昆阳助孤大破王莽百万雄兵，立下了盖世奇功，理应当跟孤。” 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卿等未受国恩，今天孤在险地，你们又前来搭救，叫孤心中不安呐。贾父张公两个人摇了摇头：“千岁，臣等原来就不是贪图功名富贵，才助千岁大义灭贼的，今天抬城救驾，也是愿报昔日。” 搭救贾父活命之恩。刘秀刚要说话，突然间就听见马山威在院子里喊上了：“哎，飞虎乱，梁林这人小子杀进城来了！”吓得君臣们大吃一惊，全都跑出来了。等跑出来一看，城中根本就没乱。
站到

0: 院子里，就听见旁边屋中有人嚷：“飞虎帅呀，梁林飞虎帅呀！”贾府一听声音，千岁，这是谁呀？刘秀叹了一口气，眼泪就流下来了。贾方兄，这是姚琦呀。千岁，姚琦的病体如何？他已然三天滴水没进了。千岁，我们赶紧去看看他。这样，君臣们一起进屋来看着姚琦，因为姚琦的病是一天比天沉重。肝火上升，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呀。邓禹给他煎汤熬药，这姚琦吃了多少服药了，他就是不出汗，急得邓禹是束手无策。姚琦浑身热，热得直烫手。邓禹就跟刘秀说：“姚琦必须得出一身透汗，他这肝火才能下去，他这热才能退呢。”可是不管邓禹怎么下药，这姚琦就是不出汗，而且他急着嚷啊，嚷的就这一句话，嚷的是飞虎帅梁林。姚琦的病就是从梁林身上得的呀。今天姚琦在屋中又喊上飞虎帅梁林了，马山威不知道，马山威以为梁林杀进台城了呢。等到刘秀君臣到屋中来看着姚琦，马山威在后边也随着进来了。刘秀君臣到了姚琦炕前边，一看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形容憔悴，骨瘦如柴，君臣全都流下热泪。冯毅就叫：“姚大哥，小弟冯毅搬兵回来了。”没想到姚琦就跟没听见一样，两只眼睛几乎都定了。到底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到了姚琦的病榻前来看姚琦，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几乎都不认识人了。冯毅流着眼泪就叫：“姚大哥，小弟冯毅我搬兵回来了。”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就跟没听见一样。贾父张公站在旁边：“姚贤弟，玉兄贾父，玉兄张公特来看你。”姚琦两只眼睛发直，也不说话。邓禹流着眼泪一回头：“咱们走吧，看着他你们也是难过呀。”这样君臣们就退出来了。两个老君呢在旁边伺候着姚琦，突然间看见马山威左手端着一杯酒，右手夹着两块肉走进来，往姚琦炕旁边一放。这两个老君就问呐：“哎呦，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哎，这样好汉不吃不喝哪行啊，我给他点酒喝，给他点肉吃，我好跟他较量较量。”“
0: 啊，哎呦，这可不成，这可不成，姚将军是有病了。”马山威根本就不听这套啊，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把这两个老君攥住了，往起一滴溜，就给滴溜出屋外头，往地上一放。“
1: 哎，在这儿等着。”
0: 他把门一关，他不让两个老君进去。那两个老君能不进去吗？两个老君一推门往里一看，可把两个老君吓坏了。马山威干什么呢？他用手一掐姚琦的腮帮子，姚琦自然而然的就把这嘴张开了。马山威就把他手里这杯酒往姚琦嘴里这么一倒，这酒辣呀，辣的姚琦直咧嘴。马山威跟着就把这两块肉砰砰就放到姚琦的嘴里了。姚琦三天水米都没打牙了，就是能吃东西他也吃点稀粥烂饭呢，愣把两块肉搁到嘴里，这姚琦他不吃，他不往下咽呢。马山威急了，拿这手指头愣往里杵，这大块的肉就杵到姚琦的嗓子眼这儿了，把姚琦的喉咙给堵住了。这个两个老君吓坏了，磨头往外就跑，跑到刘秀

0: 的屋中，千岁了不得了，坏了坏了！那个人愣往姚将军嘴里倒酒，还除漏呢！吓得刘秀君臣撒腿就跑，跑到姚琦的屋中，贾府一把就把马山伟揪开了。你干什么？
1: 哎，好汉哥哥，哎，他这人三天没吃没喝，我给他点酒喝，给他点肉吃，我好跟他较量较量。
0: 哎呀，兄弟，他呀是有病。
1: 哎，什么叫有病啊？
0: 嗨，你这个人呐，这辈子也有不了病了。邓禹一看呐，这块肉堵在姚琦的嗓子眼儿这儿，就赶紧给姚琦顺着往下抹擦，可把姚琦憋坏了。这肉在这儿堵住，憋得姚琦直翻白眼儿。邓禹一边给他抹擦，一边瞧着，就看见姚琦的脑袋出汗了。这汗是越出越多，越出越多。邓禹用手一摸，这汗直起泥儿。刘秀在旁边就问：“邓王兄怎么样啊？千岁您别着急。”邓禹再一抹擦，姚琦这口肉咽下去了。哎呀，千岁呀、啊，姚贤弟这病好了。就这么着，愣把姚琦这身汗给憋出来了。这偏方可不能再使了，差点把姚琦憋死啊！邓禹又等了一会儿，摸摸姚琦身上也出了透汗了。姚琦一闭眼，好像呼吸也比较匀了。邓禹站起来了，千岁，让姚琦静养，咱们退出去吧。让老君好好伺候着姚琦，等到了夜里，姚琦就能喝点粥了。刘秀君臣再去看望姚琦，这姚琦呀，两只眼睛也能认出人来了。姚琦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姚琦的命保住了，可城中的军粮已然尽了。刘秀君臣十分着急，等到了第二天，刚刚吃完了早饭，晚饭还没着落呢。刘秀君臣急得没有办法，如果现在闯围逃走，姚琦没法骑马呀。君臣坐着着急，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外边一阵大乱，有老君跑进来：“千岁，反王的兵将已然进城了。”刘秀君臣大吃一惊，邓禹往外就跑，跑到辕门这一看，已然进来几十匹马了。后边排列的队伍是一层挨着一层，这几十匹马飞奔辕门，前边是两位反王，一个长得身躯高大，白脸膛黑胡须，戴着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甲。内衬素缎蟒征袍，胸前护心镜，身背是八杆护背旗，肋插佩剑，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坐下一匹银鬃马，怀中抱着一对梅花亮银锤。另一个反王是蓝脸红胡须，戴的是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是紫金甲。内衬大红缎色蟒征袍，胯下一匹早流驹，怀中抱着一对青铜倭瓜锤。邓禹认出来了，这两位反王，一个是顺德反王卢芳，一个是济宁反王魏志。卢芳魏志，咱们前文书说过，他们是老将军朱文华的徒弟。卢芳魏志奉朱文华之命，率领自己手下兵将，帮助刘秀恢复天下，在潼关曾经救过陈鹏，而且大闹潼关，大战长乐坡，也确实为灭王莽、复兴汉室立了功劳了。没想到潼关散将，卢芳魏志一生气，哥俩恼了，回到顺德，回到济宁，又反了。现在他们的大师兄飞虎帅梁林派人给他们送信，约他们到河中府会兵，所以顺德反王、济宁反王这哥俩带着手下的兵将就来到河中府。等他们到了河中府一看呢，大枪王刘廷已经起兵了，所以这哥俩又指挥手下兵将追到邯郸县。等他们到了邯郸县呢，枪王弟兄指挥兵将已然到了台城了，这哥俩又带着兵追到台城，正好走到黄桑林，因为天色晚了， 顺德反王卢芳跟济宁反王魏志就传下命令，让手下兵丁在黄桑林外扎下大营。营寨扎好了之后，就撒出探马去打探刘秀军团的动静。这探兵一出营，首先就打探到了飞虎帅梁林在黄桑林锤阵恩师、血溅黄桑林的事情。探马知道啊，飞虎帅梁林是顺德反王、济宁反王的大师兄，而且老将军朱文华死了，朱老将军是卢芳、魏志两位王爷的师傅啊。没再继续打探别的情形，赶紧回来禀报卢芳、魏志，回禀二位王爷，河中府的梁大帅前些日子就在这黄桑林外锤阵恩师，将二位王爷的师傅打死了，三千老军也全都被飞虎帅梁林的飞虎军杀尽了。卢芳一听就愣了，卢芳看了看魏志，卢芳都不信呢。兄弟啊，师父对待梁林有父子之恩、师徒之情，恐怕他不会行出这样的事来。是啊，梁林要真行出这样的事来，他良心何在呀？卢芳用手一指，你们再去打探。遵令。这兵丁赶紧出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回来禀报卢芳位置。二位王爷，确有其事啊！二位王爷如果不信，可以刨黄桑林的尸身，就能知道真假了。卢芳位置立刻带着兵到了黄桑林去刨死尸，等刨出来一看呢，都是台城的老军。两个人一看这个情形，才信以为真，可把卢芳魏志气坏了。这哥俩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梁林啊梁林，你垂枕恩师，丧尽天良，你只顾重义枪王弟兄，不顾孝义，我们两个人岂能容你？要不把你碎尸万段，给恩师报仇，誓不为人。魏志说，哥哥，咱们两个人现在就去找梁林，跟他拼个死活。如果把他抓住了，就开堂摘星，给师父祭灵，给师父报仇啊。卢芳终究比魏志大几岁，兄弟，这事儿可不能忙啊。我可不是长他的锐气灭咱们哥俩的威风，论武艺咱们哥俩可不是梁林的对手。再说了，他现在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手下几十万大兵，我们跟他拼命是寡不敌众啊。要给师父报仇，必须跟二位师弟朱刚、朱柔一块儿找他才能成功啊。那您说现在应该怎么办？我看呐，我们应该先进台城去见见师娘，如果师娘老人家要是死了，我们就把他老夫妻的尸身运回三江，以尽孝道。如果师娘没死，我们就想办法把老人家救出来，跟师父的灵柩运回原籍，然后再想方设法杀梁林，给师父报仇。好吧，我就听您的，您这主意不错。哥俩回到营中之后，就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大队人马就奔台城来了。早到第二天天光大亮，太阳刚出来，突然间从打对面大道上来了500马军。马军在前边，掌旗官挑着两杆鹅黄闹龙道旗，一面旗子上三个字是青州王，一面旗子上三个字是济州王。卢芳位置一看是杨胜、杨广来了，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在这大道上迎上来了。书中暗表，飞虎帅梁林在营中得报了，两位师弟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位置带领本部人马来到河中府了。梁林很高兴啊，两位师弟到了， 助自己一臂之力，所以马上让人准备羊羔美酒准。

被犒劳犒劳二位师弟的兵将。没想到梁林突然又得报了，卢芳位置兵扎黄桑林。梁林心说坏了，两位师弟偏偏兵扎黄桑林，那没错了，他们准会知道自己垂镇恩师血溅黄桑林的事情。看来师父朱文华死的这件事是隐瞒不住了。梁林可知道两位师弟卢芳位置的性情，这哥俩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他们肯定会跟我玩命，给恩师朱文华报仇的。如果说我们师兄弟争杀起来，刘秀君臣就乘机逃走了。梁林可急了，马上命中军官把青州王杨胜、济州王杨广请来。这哥俩来了，到了飞虎帅梁林大营，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飞虎帅梁林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杨胜、杨广说清楚了。没别的，二位王爷，求你们去见见卢芳位置，把这件事给调停了。总而言之呢，想方设法让卢芳位置帮助咱们，千万别帮助刘秀君臣，好吧？杨胜、杨广就带着500马军，顺着大道往前迎，来接这卢芳位置。等在道上看见卢芳位置大兵到了，杨胜、杨广就把马勒住了，两个人在马上抱拳拱手：“顺德王、济宁王，二位千岁请了。”卢芳位置马上传下命令，止住大队人马，人马不走了。两个人往前一催坐地，卢芳用手一指对面：“何人问话？”杨胜、杨广也往前催了一下马，走了几步，然后止住马：“哎呦，二位王爷，我们是青州王、济州王。”卢芳用手一指：“青州王、济州王为什么拦挡我二人的去路呢？”两位王爷，我们哥俩可是有打令师兄飞虎帅大营而来啊，我们跟令师兄交情也不错呀，今奉梁大帅之命特来迎接二位王爷。卢芳为之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晃身形，擦愣愣，假夜声音响。魏之用手一指：“你们给我住口！梁林他血溅黄桑林，垂镇老恩师，他不忠不孝，我们跟他断了师兄弟之义，还要给师父报仇，你们还来迎接我们干什么？”哎呀，杨胜是满面带笑：“顺德王、济宁王啊，我劝你们二位可不要听过耳之言。你们想想，梁大帅受过令师的大恩，他怎么能恩将仇报呢？这件事是过耳传言，绝无此事。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是奸王刘秀故意造出谣言，要离间你们师兄弟的感情，叫你们师兄弟结冤，鹬蚌相争，这样刘秀他们就能坐收渔人之利了。我劝你们二位啊，有什么话还是先去见见梁大帅，当面呢就能把情形说破了，这件事也就完了，然后啊你们再找刘秀去报仇。”卢芳为之气坏了：“杨胜、杨广，你们住口！想梁林做出事来禽兽不如，你们这两个东西还敢在我们马前替梁林巧言分辨？再说我们用锤把你们俩人砸死，砸死你们两个再去砸梁林。”说着话，这哥俩催马把锤就举起来，直奔杨胜、杨广，把这杨胜、杨广吓得拨马就跑。他们万也没想到卢芳位置脾气这么急，杨胜、杨广知道自己的本事打不过这卢芳位置，所以赶紧率领500马军往回跑。卢芳高声喊嚷：“杨胜、杨广两个鼠辈，你们给我听着，你们回去告诉梁林，

就说我们哥俩暂时不找他，我们先进城去见太夫人，把老人家接出台城，送回三江故土原籍，然后再来找梁林报仇雪恨。杨胜杨广就把卢芳这话记在心中，跑回了梁林大营。五百马军在营外头等着，两个人催马进营了，来到中军大帐外，甩灯离岸下马，两个人迈步进帐。飞虎帅梁林一看这杨胜杨广如此狼狈，梁林就是一愣：二位王家千岁怎么样了？哎呦元帅呀，这事儿可不好办，您那两个师弟不听我们梁爷相劝，一定要报仇啊，他们还说先进城将令师母接回三江，日后再来找您。梁林也觉得够害臊的，好吧，二位多受累了，有什么事情就看在我的面上吧。杨胜杨广能说什么呢？就搭讪着走了。等他们两个人走了之后，飞虎帅梁林坐在帐中，他想这件事。卢芳位置说了，要进城先将师母接走，送回三江原籍，再找我报仇。这座小小的台城本是一个弹丸之地，可以说唾手可得，我为什么围住台城不打？不就是为了师娘吗？如果我一打台城，师娘一死，我这罪孽更大了。现在卢芳位置来了，他们要进城去接师娘，这好啊，等他们把师娘接走了，我就没有顾虑了，我就可以攻破台城，捉拿奸王刘秀了。梁林想到这儿，心里反而高兴了。来呀，传本帅的命令，叫台城四面的兵将把卢芳位置放进城中。率令传下去了，众军官往下一传令，48名传令兵围着台城四外传飞虎帅梁林这条命令。就这样，台城四面反王的兵将全都知道卢芳位置要来了，而且必须给这两个人让道。卢芳位置走哪儿呢？走的是台城的南边，城南的反王大营就把道路让出来了。卢芳位置带着3万大军，车辆粮饷辎重等项，穿过反王大营，就来到台城南门。城上的老军都认识啊，卢芳位置是朱文华老将军的二徒弟三徒弟。他们站在城上就问：二位王爷，你们干什么来了？卢芳把头一抬：你们快去禀报朱太夫人，就说我们两个人要进城，在南门外候令呢。老君赶紧下城往总镇内衙回报。朱老夫人听说卢芳位置两个徒弟来了，就让老君开城，请卢芳位置进城。南门的老君就把南门开开了，卢芳位置指挥3万大兵进城了。进城之后，两个人安置兵将，而且传下命令，不准骚扰百姓，违令者斩。兵将们就在城里候令。卢芳位置两个人带着手下的王官直奔总镇衙门，到了辕门之内，甩灯离岸下马，亲随就把马接过去了。卢芳位置哥俩怀中抱着锤走进衙门，穿大堂奔二堂，他一眼就看见刘秀、贾父、张公、冯异、邓禹了，两个人站住不走了，看着逍遥王刘秀，想起当年帮着刘秀取潼关，大战长乐坡。卢芳位置心说，当初我们为你刘秀出力，血染征衣，灭了王莽之后，你有功不成，现在我们的师父朱文华为什么被师兄梁林打死，还不是因为你刘秀吗？两个人越想越生气，冲着刘秀是怒目横眉，瞪着眼睛恨不得把刘秀给瞪化了。刘秀看着卢芳位置心里不安呐，刘秀是个明白人，是个有道之君，刘秀心说，我也不能恨他们哥俩呀，恨谁呀，只能恨八党奸臣，不应该假传圣旨啊，使我刘秀落一个不仁薄歹功臣。现在卢芳位置看见我瞪我，

恨我恨得这样，事情僵住了，我也没法再跟他们哥俩解释了。云台众将全都明白，也不好说什么。马山威可急了，马山威抄起大枪来要跟他们拼命。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魏志进了台城了。他们进了衙门之后，突然间看见刘秀君臣在这站着，卢芳、魏志看着刘秀生气呀。刘秀现在也没法跟他们解释，几位云台大将也明白其中的缘由，能说什么呢？可马山威不知道啊。马山威一看进来这两个人，全都怀中抱着锤，而且这俩人冲着刘秀君臣一瞪眼，马山威就认为啊，使锤的就是飞虎帅梁林一党，他伸手噌就把大枪抄起来了。贾富看见了，这马山威要抄起大枪来跟卢芳、魏志玩命啊！贾富赶紧把他拦住了：“兄弟，不准你无礼！”就在这时候，老管家朱安又打里边出来了，给卢芳、魏志施了一礼：“二位王爷，太夫人有命，叫你们进去说话。”卢芳、魏志绕过二堂，进了内宅，到了灵棚了。看见灵棚之内停着棺椁，不由得心中难过，如同万把钢刀剜心，把锤放下，跪倒磕头，放声痛哭。这哥俩嚎啕大哭啊！朱老夫人坐在灵前，看着卢芳、魏志，就想起朱温华对待卢芳、魏志只有传授武艺之恩，跟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父子之情。可是梁林就不同了，几岁抱到府中，朱文华教他读书，传授武艺，十多年的养育之恩，那梁林跟朱文华有父子之情，梁林反而恩将仇报，把朱文华打死了。老夫人一阵伤心，眼泪夺眶而出，就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这娘仨这通哭啊，越哭越伤心，越哭越悲痛。旁边伺候的丫鬟婆婆以及老管家朱安都跟着流泪。哭着哭着，朱安心说：“坏了，这个卢芳、魏志在这一哭，老夫人这么伤心，这要是哭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呢？办事儿要紧呐。”到底朱安就跟朱文华他有的是经验，所以呢他就止住了悲哀，就过来劝卢芳、魏志：“二位王爷别哭了吧，啊，节哀吧。”卢芳、魏志哭得正伤心呢，劝也劝不住啊。朱安真急了：“我说二位王爷呀，你们哥俩就知道哭啊，你们怎么不知道想方设法给我家主人报仇啊？”卢芳、魏志一听朱安说出这样的话来，心中有气，当时就不哭了：“老哥哥，我们怎么没心给师父报仇啊？好，你们二位王爷要有心给我家老主人报仇，难道你们这跪着哭就能把梁林哭死吗？”“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不哭了，我们得报仇。”说到这儿，这卢芳、魏志还真的不哭了。卢芳、魏志两个人奔到朱老夫人面前，跪倒在地，给师娘叩头施礼。卢芳、魏志拜见师娘：“二位贤徒免礼吧。”卢芳、魏志这才站起来。朱老夫人流着眼泪跟卢芳、魏志说：“二位贤徒啊，想不到梁林丧尽天良，打死了你们的师父，你们哥俩还能来台城看望老身，实在是不易呀。师娘，我们进城来是想把师父的灵柩运回故土，
保着师娘您回归三江故土原籍，我们两个人再跟师弟朱刚朱柔到河北找梁林报仇。我们这么办，不知道师母您的意下如何？好啊好啊，这么办好啊，能让你师父死后浑安。师母，您既然认为很好，那师母您何时动身回归三江啊？朱老夫人听到这儿，老夫人心中暗想，城外头现在有几十万反王的兵将，几十万大兵困台城几个月不打，为什么？就因为我还在台城之内，梁林他在黄桑林垂镇恩师已然留下千载的骂名了，他不肯再攻台城逼死师母了，还算稍有点良心。我在城中一日，这台城就不能破，倘若我要一走，这贼兵一定攻城，破城之日玉石俱焚，刘秀君臣还活得了吗？朱老夫人想到这儿，心说我可不能走，我得借自己来保护刘秀君臣的性命，等刘秀君臣有了脱身的办法，或者重围已解了，到那时候我再回三江也就没事了。老夫人想好了，下定决心，就跟卢房魏志说，二位贤徒啊，你们想想，你们的师父死在梁林之手，我能不生病吗？现在我走道都走不动啊，头老晕，晃晃悠悠的，这要回归三江，路途遥远，恐怕我的身体支持不住，禁不住一路的风霜之苦。二位贤徒，是不是咱们再过些日子？师母，那您什么时候才能走呢？我想我再养个十天八天的，也许就能行了，这每天吃药比前些日子依然好多了。卢房魏志能逼师母吗？只好点头答应了。朱老夫人又跟卢房魏志说，二位贤徒啊，河北连连荒旱，现在城中缺粮，你们要带着多余的粮草，能不能借给我一点，让城中的老君食用啊？师母啊，您老人家也太谦了，哪能谈得上借呢？理应当孝敬您老，可有一节，师母，我们孝敬您的粮米，您可不能给刘秀君臣吃啊。那是自然呐，不用你们嘱咐，老身我明白。当时卢房魏志退出去安置自己的兵将，派三千精锐的兵丁上城把守，然后呢又派人到内衙给师母送粮。到了夜里，朱老夫人就命家人给刘秀君臣偷偷送去粮草，而且又叫管家朱安指挥兵将攻打台城捉拿刘秀。没想到卢房魏志两个人进了城了好几天也不出来，而且城上的又有卢房魏志的兵丁帮着守城，这攻城更不容易了。卢房魏志有三万大兵呢，急得梁林每天闷坐在中军大帐。这天他正着急呢，突然见小校进帐禀报，元帅，现有河北永安王招讨耿纯求见。梁林点了点头，梁林明白了，既然是永安王驾前的招讨耿纯求见，那当然是永安王彭宠发兵助战。可是梁林并不满意呀，因为大羌王小羌王白汉王早已然派人到幽州给永安王彭宠下了书信了，为什么永安王彭宠这么多日子都不发兵，现在才发兵？这肯定是敷衍羌王弟兄。不过既然永安王彭宠的元帅来了，我身为大羌王的元帅，现在执掌反王的兵将，我就应该给永安王彭宠的招讨一个面子，好吧，说我有请。营门小校出去了，
时间不大，就把老将耿纯请。

请到飞虎帅梁林大帐。梁林站起身形，跟耿纯彼此施礼，然后分宾主落座了。梁林就问赵涛：“永安王为什么迟到今日才发兵啊？”哎呀，梁大帅有所不知，我家永安王千岁年纪高迈，染病在身，屡治不效，因此延误日期。又怕大帅用人，所以呢，就派我带领500儿郎，运来108尊大炮，来帮助元帅攻打台城。现在这炮兵们正在往台城运炮，离此地也不过就50里路了。我先来面见梁大帅请示我军在何处安置。梁林一听这个招讨大人带来108尊大炮，梁林可乐坏了，来来来，赶紧摆上酒宴给耿招讨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梁林就跟耿纯两个人坐在一起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哎，感情还真不错，谈得挺融洽。宴过之后，飞虎帅梁林就请老将耿纯把108尊大炮在台城北面列开，自己呢传令移动大营，让出防地来。梁林的兵将接受梁林的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退兵三里，另行安营下寨，就把前面的坊地让给永安王彭宠的元帅，摆列这108尊大炮。老将耿纯亲自指挥兵丁，就在台城北面把炮列开了。每行是27尊炮，一共4行。这炮位的距离、远近的高低全都放好了，每尊炮旁边派两个兵看着，在炮后边插上火绳，什么时候触火什么时候点炮。这500炮兵呢也在炮后安营扎寨，把帐篷支搭起来，就把永安王的旗号也竖起来了。竖起了旗号，台城上的老君就看见了，老君立刻飞报逍遥王：“千岁呀，了不得了，塞北幽州郡的108尊大炮已然列好了炮位，要打咱们台城呢。”什么？刘秀君臣一听大吃一惊，不知道这炮的来历，马上出衙门，骑着马到了马刀下，下马就上城登城观看。等到了城上，往下一看，在城北列着108尊大炮，排成四行，炮座在北，炮口冲南。这火公司手提火绳站在炮座旁边，刘秀一看，触目惊心呐！军臣们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108尊大炮一响，排成就完了。就在这个时候，冯毅用手一指炮后的兵营：“千岁。”啊，冯王兄，您看这营中一杆素缎大旗，上边绣着耿字，您知道是谁吗？啊，孤不知道。千岁呀，这108尊大炮是我姑父永安王彭宠的，这带兵的人一定是耿纯、耿衍，耿家父子是千岁您旧日的臣子，跟我们云台大将都有盟兄弟之情，他们父子不应该携带108尊大炮来打台城啊！千岁啊，他们不顾君臣之情，难道说也没有盟兄弟之意吗？冯毅是真急了。刘秀、刘文树摇了摇头：“冯王兄弟别着急，这也不能埋怨耿家父子，只是怨孤的皇兄不应该信用朱慧、胡音这八党奸臣呐。他们奸臣同官散将，散去了功臣，使他们父子身无所归，才保了反王。而今众反王跟我结仇，也难怪耿家父子啊。”他们君臣正在城上说话呢，忽然间就听见城下有马跑的声音，
君臣们顺着声音一看，由大北边跑。

好那几十匹马，这几十匹马上坐的全都是兵丁，前边拥护着一个小校。这个小校来到城下，抬头冲城上高声喊嚷：“哎，守城的兵将，你们听着，我家梁大帅有令，给你们3天的时间，在这3天之内，要是把刘秀君臣献出来，围城的兵将立刻就往下撤。”如果3天之内要不把刘秀君臣献出来，到了第4天，可就出火点炮，炮打台城了。炮一响，台城就会成为一片焦土，你们就死无葬身之地。这个小校喊完了，一拨马带着兵走了。守城的老君听见了，谁不害怕呀？108尊大炮要炮打台城，3天之内不交出刘秀去，第4天炮一响，台城就完了，老百姓还不死光了啊！这老君有的就往城底下跑啊！一会儿的功夫，城中的百姓就传开了，老百姓哭啊，一个人哭，两个人哭，都哭，这哭声震天动地，就传到城外了。刘秀在城头之上听见百姓哭声，心实不忍。刘秀心说：“为了我一个人，叫全城的老百姓不安心，不如自己一死啊！”想到这儿，他冷不防的往城下就跳。贾福跟邓禹都是有心之人，早就注意着刘秀呢。两个人一伸手就把刘秀抱住了：“主公，您这是干什么？”贾王兄、邓王兄，孤不忍，丧及全城百姓，不如死孤一人，活全城百姓啊！千岁，您听见了？他们不是说了吗？3天没信儿，第4天响炮吗？千岁，甭说您，就是我们几个人，也不愿意全城老百姓跟着咱们死啊！咱们君臣，要死死在一块儿。要活活在一处，您听我们的。到了第4天，不等响炮，咱们事先出城，叫他们用炮把咱们君臣打死，全城百姓也就相安无事了。好吧，邓王兄，姑就按你的主意办了。可有一样，必须让全城百姓知道，免得百姓惊恐不安。邓禹这才让老君下城，挨家挨户到商家铺户、居民门前去送信儿，告诉他们别害怕，千万不要惊慌，这3天一定保他们平安无事。到了第4天，不等响炮，逍遥王君臣就出城，绝不能让你们城中的商户百姓受害。老君挨着户的这么一送信儿，城中的百姓才踏实下来。刘秀君臣临下城的时候，就嘱咐守城的老君昼夜留神，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看见敌人一记这炮神了，立刻到衙中去回报。吩咐完了之后，君臣顺马到下城，骑马回归衙门。不但刘秀君臣知道了，城上的守城的兵将，还有顺德王卢芳、济宁王魏质的兵呢。他们也听见了，梁林要炮打台城了，所以这些兵马上去禀报卢芳、魏质。卢芳、魏质一听大吃一惊，两个人一想，我们招谁惹谁了？刘秀君臣要是不走，梁林炮打台城，我们跟这3万大兵都陪着死啊！

病可不能再耽搁了，还是早早的出城回归三江为妙啊。哦，朱老夫人想了想，仙徒啊，我这两天呐，实在是病得难受，不管是乘车吧，还是坐轿吧，恐怕我都得晕死啊。你们两个人要是有孝心，就再等老身三天，咱们到了第四天天不亮就走。如果你们要害怕呢，你们就先走，我呢是能耽搁一会儿就挣扎一会儿。师娘啊，我们两个人率领兵将冒险入城，已然是豁出性命不要了，不过要是这样死了实在太冤呐。我们早回三江，早回来报仇。既是师母，您老人家有头晕的病，我们就先不走，等到三天一过，第四天天不亮我们就走，您说行不行啊？好吧，也就这样吧，到了第四天，我就是死在路上也不会埋怨你们哥俩。这样卢房卫这才退出去。朱老夫人立刻把老管家朱安叫来了，你呀马上去见逍遥王，就说城外头有了炮了，卢房卫志要立即出城，我装病也不成了。第四天五谷时分，我必须出城，让他们君臣早点想主意呀。要是他们君臣再没主意，我也就顾全不了了。老奴遵命。朱安马上来见逍遥王，见了刘秀，给刘秀施完了礼。千岁呀，我们夫人命老奴来见千岁，说千岁您要是没有主意，我们家老夫人也没有办法了，第四天可不能不走了。好吧，朱老总管你就去回复吧，说我们君臣已然有了主意，到日期就请老夫人走吧。遵命。老管家朱安回去复命。飞虎帅梁林给了三天的时间，刘秀君臣到第四天有没有办法逃出台城呢？炮打台城咱们下回再说。这段书呢叫炮打台城。为什么说炮打台城呢？当然是用108尊大炮放炮要轰这台城了。在汉朝那时候，武器还没有发展的那么好呢，所以永安王彭宠的元帅带着500兵108尊大炮在台城北边以安防炮位，台城的老百姓全都吓傻了。给了三天的时间，如果在三天之内台城百姓要把刘秀君臣交出去，没事了。如果三天之后台城的老百姓仍然不把刘秀君臣交出去，到第四天梁林一传令就炮打台城了。城中卢房卫志也害怕呀，无缘无故三万大兵都死在城里头，死在炮口底下，所以卢房卫志就请师母走。朱老夫人也是没有办法了，准备第四天天一亮就走。这三天城中几乎没什么变化，只不过是人人担惊。刘秀君臣一看尤其饮食日增，虽然没有恢复原状，总而言之算能骑马走了，所以刘秀君臣也就比较踏实了。到了第三天夜里，卢房卫志就从城上把自己守城的兵撤下来，整顿人马准备出城了。天到四更，给老夫人预备了一乘小轿，其余的男女仆人呢全都上车，把朱文华的灵柩也装载在大车之上，准备呢出南门回归三江。刘秀君臣在三更时分就把马备好了，准备四更动身。刘秀君臣要出哪儿呢？出台城的北门。邓禹就安排好了，让贾父张公在左，自己跟冯异在右，让刘秀跟姚琦居中。
等到安排好了的时候，再一找，马山威没了。邓禹就问贾父：“贾大哥，马山威上哪儿了？”“是啊，我们哥俩找他半天也没找着啊。”“算了，反正咱们君臣去送死，找不找他也就没什么关系了。”等到五更之后，东方发晓了。台城上的老君在城头之上往寺外观瞧，就看见台城四面的反王兵将全都拔营起寨，往后撤营，撤下好几里，不知道敌人要干什么。城北的老君可看清楚了，就看见幽州的兵营摆设了香案，那肯定是要祭炮神了。老君赶紧下城飞报逍遥王，留守君臣得报之后，急忙收拾起身，每个人把身上收拾的锦陈利落，手持兵刃、弄丝缰刃等搬鞍上马，摇旗的枪没了，马也没了，所以只能借了一匹马，找了一条枪。这样君臣们催马直奔北门，到了北门让门军开城，守门军把北门开开，君臣们催马入城，到了护城河桥梁之上，就看见对面108尊大炮，每尊炮位后头都有火攻军，这火攻军掀开铁瓦，手持火绳，就等着后令出火了。在炮位的后边有200兵列着一字队，队伍正当中高挑素缎大旗，旗下元老将银甲白袍，胯下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正是老将耿纯。有一员大将手持令旗，正在指挥兵将点炮呢。君臣一看，正是小将耿眼。就在老将耿纯、小将耿眼旁边，还有2员大将披挂整齐，正在观看点炮呢。刘秀急了，在马上高声喊嚷：“反王兵将听真，故逍遥王刘秀在此，你们要响炮就快响，只可打死我们君臣，千万不要伤害台城的百姓。”刘秀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叨叨叨，咕咚咚咚，叨叨叨，这108尊大炮响了，震动天地。这炮响了，浓云就遮住日光，什么也看不见了。刘秀君臣把眼一闭就等死了。可是108尊大炮炮声响过之后，刘秀君臣就不觉得难过，难道说这死的滋味就不难受吗？刘秀正琢磨呢，就听邓禹说话了：“千岁呀，我给您贺喜，今日你我君臣身离险地了。”“什么？邓王兄，你说什么？”邓禹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刘秀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惊喜非常。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个云台老将耿纯跟他的儿子小将耿眼，并不是来跟逍遥王刘秀微仇作对的，而是来救刘秀君臣的。耿家父子到了幽州，保了永安王彭宠了，并不是长久之计。他们知道永安王这人不错，也想劝永安王做一番正大光明的事业。彭宠呢，对耿家父子是言听计从，很信任。耿家父子闲着没事的时候，跟永安王在王府闲谈，提起冯异来，彭宠才知道冯异这些年在外边并没有胡作非为，而是做了正经事，保了刘秀灭王莽、复兴汉时立了不少的功劳，彭宠也很痛快。不过潼关散将之后，冯异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彭宠着急，耿冲、耿眼也着急，永安王就派出人去四处寻找冯异。那天冯异回到幽州搬兵，永安王知道之后，他就先没见冯异，而是召集手下文武议事。老将耿纯是元帅，小将耿眼是先锋官，
两个人听见钟鸣鼓响，骑着马到了王府。

外头一看，冯毅两眼发直往这王府里瞧着。耿崇耿眼知道现在大枪王、小枪王兵会河中府的事情，就明白冯毅干什么来了。所以这爷儿俩一前一后甩凳离鞍下了马，由打冯毅旁边过去，诚心撞了冯毅一下。冯毅气坏了。等耿家父子到了迎安殿上，见了永安王了，彭宠就问耿纯：“耿老元帅呀，你能猜得出来冯毅为什么这时候回来吗？”“千岁呀，现在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闯各路反王作乱，跟逍遥王刘秀微除作对，把刘秀困在台城了。据我想，冯毅这次回来肯定是给刘秀搬请救兵。彭宠是个好人，既然如此，逍遥王千岁被困台城，他是国家贤王，我们就应该立即出兵搭救逍遥王才对呀。千岁呀，您的心意是好的，可是您要知道，我们幽州即便出兵也救不了逍遥王千岁啊。您想想，大枪王、小枪王各路反王人马加在一起几十万，可以说兵山将海，人多势众，而我们幽州只有十万兵，去呢又不能全去，得留下一半人马保守幽州各地，去五万人马去台城搭救逍遥王，这叫单军斗大敌，孤军深入，不但救不了逍遥王啊，我们幽州还有兵败之忧，倘若打了败仗，这幽州就怕保不住了。哎呀，永安王彭宠听了耿纯的话，点了点头，元帅所言极是，难道我们就坐观成败吗？千岁，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要打算救逍遥王，以寡敌众，必须得有妙计解围，才能成功呢。元帅，你有没有好的主意呀？千岁，主意倒是有，要是按照我的主意，让千岁您稳坐幽州，不用动身，只要千岁您给我父子大炮108尊，带着500炮兵，我们父子就能解台城之围，救了逍遥王，反而不叫众反王恼恨贤王千岁您。好啊，彭宠听了非常高兴，这条妙计太好了，但不知元帅如何处理。千岁啊，我们父子带着108尊大炮到台城去见梁林，就说千岁您有病在身，不能前往，派我们带兵助阵。梁林呢，准得让我们炮打台城。我想，我们哪天想炮，逍遥王千岁哪天就得出城啊。我们救了逍遥王，还得让梁林知道，我耿家父子原来就保过逍遥王，是云台大将，跟逍遥王千岁是旧日的君臣，是我们诓了永安王手下的500兵，诓了永安王的108尊大炮，这样梁林呢就不恨贤王千岁您，只恨我耿家父子了。永安王彭宠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要是这样啊，救了逍遥王千岁之后，我们幽州还能够平安无事，就顺了我的心了，将来再想办法帮着逍遥王千岁清君侧安天下吧。元帅，这主意倒是不错，冯毅来了咱们如何应付啊？千岁，我这一次是明打台城，暗中救驾，这条计策可不能泄露出去，倘若泄露出去大事不成，咱们再请救兵可就没地方请去了，冯毅要是来了，可千万别让冯毅知道，用激将法把他气走了，然后呢我们再去台城救驾。永安王彭宠就按照耿纯的计策行事了，用激将法把冯毅气走了之后，
耿纯耿眼呢，又带着500炮兵，又召集了500夫役，运着108尊大炮，就到了台城。见了飞虎帅梁林之后，梁林让耿纯在城北列炮。梁林的意思呢，想拿着108尊大炮啊，把两个师弟卢芳位置给吓跑了。只要师娘离开台城了，拿留守军臣就好办了。没想到卢芳位置不走，梁林才叫一员小校到城下，向守城的兵将喊，叫他们3天之内把刘秀献出来。如果3天之内不献出刘秀君臣，敌4天炮打台城。果然3天没动静。梁林当天夜里传下命令，叫台城城外东西南北4面的兵将拔营起寨，各自退下3里。天明的时候就准备炮打台城了。所以台城上的老君看清楚了。城外头4面的反王兵将拔营起寨，往后退了几里地。这时候，耿纯父子就让幽州的兵将准备响炮了。飞虎帅梁林知道一会儿要响炮了，就在正北跟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白汉王刘宏押住河中府邯郸县的兵将，就等着南边响炮了。只要把台城打成一片焦土，立刻指挥人马去杀奔长安，夺更始皇帝的天下。梁林跟羌王弟兄正等着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来了3000大兵，打的是大齐国的旗号。两位先锋官，一个是梅斗，一个是甘心，来到了台城的北面，人马站住了。梅斗、甘心2个人来到梁林面前，给梁林施礼。梁林就问呐：“二位先锋官，你们大齐国的兵将为什么早不来？”哎呦，梅斗晃了晃身形，我说：“梁大帅呀，您可不知道啊，我们大齐国粮饷不足，不能起兵。没有办法，我家大齐王千岁派着我们哥俩。”带兵3000来见元帅，先行助战。大齐王啊，凑齐了粮饷，随后就来。好吧，你们2个人马上拜见羌王千岁。梅斗、甘心前去拜见大羌王、小羌王，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梁林看着梅斗、甘心，梁林心说：大齐王田部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胯下马长出一对青龙鞭，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大齐国要粮有粮，要饷有饷，你们愣说粮饷不充足，这是蒙谁呀？梁林确实知道，大齐王田部胯下马长出一对青龙鞭，可以说有万夫不挡之勇。那天下的把式将谁不知道大齐王田部？田部不但武艺高强，他能够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智勇双全的一家反王。大齐王田部啊，早就接到羌王弟兄的请书了。田部也看出来了，羌王君臣没安好心眼儿，所以田部就不受利用，他在大齐国按兵不动，发出连环探马到河北打探羌王跟各家反王的动静。他的心腹把河北的情形打探明白了，回归大齐国向他奏明了。田部就想，现在各家反王兵退河中府，他们跟着羌王弟兄，要真把逍遥王刘秀追了个望风而逃，可就坏了。这些反王跟着羌王，就会马上兵犯长安，要夺更始皇帝的天下。得了天下之后，我大齐王田部没出兵，就没我田部的好处。不但没有我田部的好处，这羌王弟兄太坏了，他们一定会带着各家反王兵发我大齐国，战败了我，把我齐国瓜分。哼，我应该够奔河北。可是大齐王田部又一想，
这刘秀可不是一般。

案的人呐。白水村兴兵打了5年的仗，灭了王莽，复兴汉室天下，而且他推位让国。刘秀现在是国家的逍遥王，虽然他不是一朝天子，但是刘秀的威名尚在。刘秀有拨乱安内之能，倘若刘秀要召集原来的云台众将，召集原来的汉兵，把这些反王全都扫灭了，自己要跟着众家反王跟刘秀打过仗，那么我大齐王田部也会卷入漩涡，我也不好办呐。我既不能得罪羌王跟众家反王，我也不能牺牲自己的实力，而且我也不能得罪逍遥王刘秀。大齐王田部坐着冥思苦想，他想出一主意来。他派了2员大将梅斗甘心，带着3000兵够奔河北去帮助羌王弟兄。见着羌王弟兄说什么呢？说我大齐国粮饷不足，大军来迟了。等梅斗甘心走了，我马上调兵，把大齐国所有的兵全都调齐了，保存实力，发出探马打探军情，随机应变。如果说众家反王得了手，大汉朝天下确实真的不保了，那我可就出兵了。我跟羌王弟兄瓜分大汉的疆土，不能让你羌王独得天下。嘿嘿，倘若你羌王弟兄打败了，逍遥王刘秀把你给战败了，众家反王也不听你的，我得趁会儿咕噜锅呀。我统兵北下，借着你们两败俱伤，我一鼓荡平敌手，我独得大汉朝的天下。这大齐王田部不但武艺高强聪明，而且他野心勃勃。有了这种想法之后，他就把梅斗甘心两个人派走了。这梅斗甘心带着3000儿郎到河北助战，临走的时候，大齐王田部嘱咐他们，见了羌王君臣就说咱们大齐国粮饷不足，我大军马上行动，耽误些日子就会到河北。两位先锋官梅斗甘心到了河北，他们在途中就得报了，说塞北幽州永安王彭宠的招讨运来108尊大炮。梅斗跟甘心两个人就商量，没瞧见过炮啊，这回是个好机会呀、啊、到台城请示参观放炮，如果这炮真厉害，就想方设法把这大炮框走，要不然就把制造大炮的方法学会了，回到大齐国也造炮。大齐王田部的野心就够大的了，这两位先锋官比田部的野心还大，所以梅斗甘心见了梁林就说我们大齐国粮饷不足，大军迟误了。梁林能信吗？大齐王田部占据山东半边天，地广田肥，出产最多，大齐国是富有之地，能缺粮能缺饷吗？这明明是田部狡猾，不肯牺牲自己的实力，而且他别有用心。飞虎帅梁林正在想着呢，梅斗甘心拜见完大羌王小羌王之后，又跟飞虎帅梁林说，梁元帅，我们两个人想参观演炮，恳求大帅给我们一支令箭，我们前往参观，不知道元帅能否应允。梁林这时候啊，他也不放心耿家父子，想去派人监视呢，又怕耿家父子误会。梅斗甘心突然间要请求去参观演炮，梁林心说我将计就计吧，我表面上介绍大齐国两位先锋官前去参观使炮，暗含着呢，我派这两名先锋官去监视耿家父子。梁林当时就答应了，就派了一个传令的旗牌官跟着梅斗甘心一块儿去见老将耿纯。棋牌官带着两位先锋官到了城北，见着老将耿纯了。耿老将军，我家梁大帅有命，叫大齐国的左右先锋官梅斗甘心二位将军来参观响炮。

老将耿纯把脸往下一沉，耿纯不高兴。耿纯心说，一个武夫应该不喜欢征战，有了战士也是事出无奈呀，这是不得已呀。现在这要响炮了，没走甘心却来参观，看起来这两个人没有仁德之心。哼，这种恶人不久就应该遭报应。可是老将耿纯又一想，我们父子二人明打台城，暗来救驾，梁林并不知道啊。一会儿叫这两个人给梁林送信儿，正合适。刘秀君臣能否逃生，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越缺越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出台多项惠民兴农、固本强基新政，紧扣基层党建与县域发展精准发力，一是聚焦三农振兴，发布第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严守粮食安全，防止规模化返贫两条底线，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发展根基，这也是我们通于农业大县发展的核心遵循。二是聚焦民生提质，落地分级诊疗，城乡居民增收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设施改造系列惠民政策，坚持民生为大，用心解决群众就医、增收、居住急难愁盼。三是聚焦基层党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两新组织党建，驻村帮扶，党员网格化服务，推动党建力量下沉一线，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其次，聚焦近期通于党建重点动态，锚定县域实干方向。

0: 今年以来，通宇县为紧扣省市党建工作部署，立足县域草原生态、特色农业、民族团结、地域特色，抓实三项重点党建工作。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常态化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全覆盖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省市党建工作要求，筑牢党员思想根基。二是抓实党建赋能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各乡镇组建党员志愿队、民兵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孤寡老人帮扶、矛盾纠纷化解，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深耕乡村产业，帮扶群众增收，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三是抓实榜样引领，常态化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两优一先评选活动，深挖社区、乡村、机关、一线党员典型，营造比学赶超、实干为民的党建氛围，让党旗扎根通与乡土，政策指引方向，党建凝聚力量，榜样照亮前路。作为新时代通与党员，我们要吃透上级惠农建党政策，紧跟县域党建步伐，以身边先进为标杆，立足岗位，扎根乡土，做好政策宣传员、群众服务员，发展排头兵，守牢党员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为通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民生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二集，干群同心。
2: 在历史的长河中，1946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开通瞻于两县县委，县民主政府刚刚建立，便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军队已经进犯到郑家屯、保康地区，对刚刚建立的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然而，英勇无畏的开通，瞻于两县干部群众毅然学习延安精神，新老干部实行供给制。供给制就是由县政府统一免费提供生活必需品，不发工资，不计报酬，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同等待遇。为解决干部服装问题，瞻于县贸易公司的刘忠举凭借着会蒙语的优势，多次带着十几辆大车，装上几十篓白酒，前往内蒙古乌珠穆沁以物换物，换到了白土布、山羊皮、棉花等物资。没有技工，就请来私人成衣铺的技师和裁缝工人。没有设备，就租了五台缝纫机，成立了一个小型被服厂，夜以继日的突击加工。面对染色难关，干部工人们用草垫子上的老瓜嘴子央染布，尽显出坚韧不拔的精神。供给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菜金两角钱，夏天三餐，冬天两餐。主食以高粱米饭为主，素菜虽然单一，却饱含着革命的味道。夏天尝试炖茄子、炖白菜，冬天则是炖土豆、炖萝卜，有时还有酸菜。为了解决食用油问题，他们还修起猪圈养猪。为了解决蔬菜问题，县委、县政府领导带头在院内空地种菜，董力书记、石宣县长浇水铲草，动员干部运马粪追肥，尽显艰苦奋斗的品质。建国前的干部供给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在艰苦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供给制也培养塑造了干部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伟大的革命人生观。1948年开通詹渝两县积极响应省委教育会议精神，把办冬学、夜校作为中心工作结合生产，之前建政三大任务为工农教育开辟新篇。当时艰苦的条件没有难倒县区干部群众，他们各显其能，各尽其力，干部带头，群众紧跟。县委组织各部门全力配合，如指挥一场战役，下农村去街尾进工厂，抓好组织领导。县领导定期带领宣传教育人员下乡检查指导，总结典型经验，抓先进促后进。开通县二区的张区长骑马驮着教程教材，所到之处都成了课堂。他登台讲课示范，还定期组织教员研究教学，交流经验。城区的王区长身为冬学主任，以身作则，把学习感受编成歌曲宣传。村屯的干部虽大多没文化，却既是学员又是组织者，他们想尽办法找房舍，请教师，挨家挨户动员学习。开通县二区村冬学主任王斌为了冬学取暖，捐出自家的砖搭建火墙。四区村主任李百川卖了自家的玉米换来粉笔和木料，还制作了黑板，背着玉米瓤为大家生火取暖。村干部屈殿宝拿出自家的纸和铅笔，发动亲属捐柴捐物，解决学员的困难。冬学教员们把教冬学当成了光荣使命，村小学教师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家长、医生、村文书，高小学生都成了业余教师，虽年龄上参差不齐，却也都尽职尽责。医生罗宝琛承担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可他再忙也不误教学。七区的教师王志凤不管刮风下雪都坚持起早贪黑的往返指导。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冬学如星星之火迅速在各村屯燎原。到1948年年末，参加学习的工人农民达到了1800多人。冬学夜校教育活动成为继土地改革、支援前线、大生产之后又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场冬学夜校活动闪耀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宛如一场春雨，圆了翻身工人、农民识字学文化的梦，奠定了两县工农教育的新天地。自1946年东北解放战争打响，开通、詹渝两县便向前线送去一批又一批的新兵、军用物资、战勤民工和担架队。广大翻身工人和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如潮水般应征入伍，奔赴战场杀敌立功。后方团结一心，节衣缩食，捐款捐物，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物出物，充分展现出根据地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强大保障作用。历经的3年艰苦斗争，两县为东北与全国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从1946年4月起，大批热血青年自愿报名应征入伍。1946年开通县参军，青年达1457人，占全县人口总数3%。詹渝县也有近1000名青壮年入伍。1947年，两县先后3次向主力部队补充兵员4000多人。1948年，东北战场大反攻，参军之前工作掀起高潮。四平攻坚战、收复开原、打张武、黑山阻击、辽西大会战、围歼锦州等战役，都有两县人民的英雄儿女冲锋陷阵的身影。 东北全境解放后，他们又随军入关，为北平、克天津，直至解放海南岛，为全国解放一路征战。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至1949年四年间，两线参军人数达万人之多，其中620多名英雄儿女血洒战场，成为永垂不朽的革命烈士。在解放战争中，开通詹渝两线人民不仅送儿女上前线，还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面对严重自然灾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灾自救生产。他们吃糠咽菜，节衣缩食，积极组织担架队、民工战勤车，全力保障前方的需求。四平战役时，开通县四天内组织300副担架、近700人的担架队、几百台战勤大车和上百车军需物资支援辽吉自卫战。1947年秋季攻势，开通县出动担架人员8968名，大车车夫983名，马2920匹，驴骡2907匹。9月至10月，200多名民工随时编队上前线救护或运送物资。解放战争期间，两线多次召开之前劳模功臣大会，先后有1000余人被评为省地县区模范。两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用热血和汗水谱写了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壮丽篇章，这一段光荣历史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0: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 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于党史人物》，中共通于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新播讲，第一集《红色曙光》。

1946年的东北硝烟还未散尽，一月中共西满分局即将省委与洮南地委在郑家屯秘密组建了中共开通县工作委员会。这个新生的组织由曾用名唐南的崔照，也就是唐洪光，担任工委书记。1月25日，新四层32层工站开通县城。两天后，1月27日，唐洪光带着化名、裘科等工委成员，随23团郑团长的一个连，乘火车从郑家屯奔赴开通。列车的蒸汽裹着寒风，他们在车厢里连夜部署着民主政府的筹备工作。1月31日，委维持会长袁作奎被请到工委驻地，面对他的拖延，唐洪光当机立断，带着一个排、3挺机枪和4名警卫员直奔委县公署。当委职员们被召集到会议室时，唐洪光的声音响了起来：开通县民主政府今天成立了。他亲手起草的布告墨迹未干，就贴遍了城内外，奉洮南行政专署之命，委任唐洪光为开通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望全县军民一体周知。城防司令部随之成立，唐洪光兼任司令，秘书室、公安局也同步设立，化民与裘科分任要职，开通县有了自己的武装与政权。这个仅存在20多天的工委像寒冬里的火种。2月下旬他撤销时，开通县的局势已稳，群众看清了和平的希望，市场因东北币的发行重归有序，而他留下的是民主政府运转的骨架，是后续县委建立的基石。中共开通县工委的建立，结束了这里有党的活动却无党的组织的历史。它以20多天的存在为新生政权。1946年2月下旬，东北大地尚未解冻，即将省委副书记邵世平与洮南地委领导率队抵达开通县。在新四军38旅与极黑纵队的武装护卫下，冀鲁豫军区团政委李隐菊等12名干部正式组建中共开通县委，原县工委书记唐洪光转任副书记，新政权以民运部为公开身份，迅速建立组织部、民教科等机构。3月25日，开通县商会礼堂见证了关键历史时刻。唐洪光代表民主政府做工作报告时，窗外突然传来国民党特务的枪声。100多位代表在武装警戒下完成投票，唐洪光以全票当选议长兼县长，罗宝琛等4位社会贤达成为驻会议员。这次会议标志着民主政权在开通县的正式确立。同一时期，冯安国、孙达生率领的18人工作队进驻瞻榆县，他们改组伪政府机构，成立县委与民主政府，黄成任公安局长。通过改编伪职人员、建立裁量科等措施，迅速扭转了当地持续半年的混乱局面。随后召开的参议会选举，霍焕文为议长，周峰等民主人士进入议事机构，实现了基层政权的平稳过渡。这段历史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初期，通过军事支持与政治智慧建立民主政权、团结社会各界的实践过程。2个县的政权建设为后续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

0: 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

0: 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向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
8: 一样努力的奋斗。
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0: 共筑一个国，共爱一个家。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
5: 病死亡，平均人均1万人
6: 死亡构成
5: 10秒
6: 位，
5: 高于肿瘤
6: 死及心脑血管
5: 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0: 北京时间明天21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当中对阵巴西女排。
1: 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
0: 明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响夜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丙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鸭皮，鸭皮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

0: 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2: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3: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6: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6: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

0: 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5: 办好中国的事情，
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

0: 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7: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策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4: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1: 家路面实话最远行啊。
4: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2: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

0: 四日直飞三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7: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原来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
0: 地下的眼泪擦？大家晚上好，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法定假日，原打算我也想给自己放一个假，但是一想到自己曾经告诉说一定要坚持，那就选择坚持吧。最起码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的时间我都要坚持。那这个坚持的意义和目的呢，都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感知到我们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尤其今天呢，我们。

走访慰问了我们长期关注的十户家庭。这十户家庭都是怎么说呢，可能是生活都是比较艰难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幸的故事，或者是令人曲折、令人感到惋惜，甚至让我们会流下泪的那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通济县新志愿者协会的将近三十位家人吧，带着粽子、鸡蛋、葫芦，还有这个红手绳，去走访了这十户贫困家庭。每个家庭的老人或是孩子看到我们的到来的时候，都感觉到了一份温暖吧。可能说，在这炎炎夏日当中，我们的内心当中也会升起了一份爱意，也这份爱意呢，也真正的去鲜活暖流吧，注入到每一个我们长期关注的家庭。虽然我们给这些家庭带的物品不是很多，但是这也代表着我们通渝县爱心志愿者协会1000多名志愿者家人的一份心意，在端午这样一个节日，把一份支持吧，送给了这些家庭。每到一个家庭，我们都会亲手把葫芦挂到每个家庭的门前，还有呢，给这个家庭的老人都戴上红手绳。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端午佳节就是这样的一个习俗，这看似很简单的红手绳，当给每一个老人和每一个孩子戴在手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那是发自内心的一份笑容。这份笑容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虽然在端午这一天牺牲了自己的时间，但是我们收获了别人的欣慰，收获了别人脸上的笑容，也收获了我们在志愿路上的这种足迹吧。因为每一个足迹都印证着我们志愿者这份坚韧不拔的精神，时时刻刻想着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想着我们长期关注的这样的家庭。或许我们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会用一份真诚，用一份爱意吧，用一股暖流去时时刻刻的支持他们。同时呢，这些家庭我们也会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更好的去把一份关爱送给每一个家庭。因为每个家庭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从各个角度去关心、去照顾、去给他们送上一份支持。那例如刘海滨和他的母亲，之前他们住平房，我们帮助解决这个冬天解决这个煤呀，包括帮他买点买过这个板皮等等。但是现在这娘俩住上了廉租楼，这也感谢党和政府对这娘俩的照顾。冬天取暖呢就是不成问题了，但是俩人的低保钱真的不够母子二人这个吃药看病的钱。所以说现在他母亲呢在道西，别人有一个荒弃的园子然后他母亲呢就是这段时间天天在那种园，就是种一些小菜儿。今天我们在海滨家，我也和海滨的母亲说了，我说大姨，这个菜是什么时候下的？我说你俩能不能吃了？他说吃不了，很多很多。我说你菜什么时候能够这个下来呢？他说大概一个月。我说一个月之后你给我打电话。我说有可能我很忙，想不起来这事儿。等菜吧大。大批量下来的时候，当然他母子二人是吃不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会带着我们志愿者家人你买点这个柿子啊，他买点茄子，是不是就是帮助这个家庭，也让他用自己的这个勤劳的汗水换来一些微薄的收入。其实我们

这个菜园子的菜下来的时候，然后我也会在直播间和大家说，包括呢我也会发朋友圈，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买菜。其实咱们去哪买菜都是买，去这个家庭买菜是不是就给我们这个长期关注的家庭送去了一份支持呢？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峰哥喜欢去路边摊买一些东西，不是说路边摊便宜，而是我感觉超市里的菜呢他们有，就是超市吧是一个怎么说可以遮风挡雨的一个商场，但是路边摊的这些卖菜呀卖瓜的人，他们是要看天气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喜欢买路边摊呢，就是说我买一点可能会让他们早一点回家，早一点这个耗费他们的时间，就是多支持一些路边摊呢，让他们能够早一点回家。就像前几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那个视频，儿媳妇儿子包括老婆婆三个人分别不同都买了大葱，但买大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让卖葱的这位老人能够早点卖完早点回家，因为视频当中显示的他们都是穿着棉衣服，那可想寒冬数九寒冬那个时候在外边站着卖菜是多么冷多么难受啊。所以说我们志愿者也会尽一份能量，领着大家去买菜，咱们既奉献了我们心中的一份爱和善良，同时我们也为我们受助的家庭送去了一份支持，是不是？这是两全其美的一件事。大正说去哪买菜我全要了，孩子你要不了那些啊，菜还没下来呢啊。谢谢于田，于田不要送礼物，点点小红心就行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不仅不要盲目的去推进呢，或者是用我们这个这种急迫的心情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要针对每个不同的家庭送去不同的这份支持，是不是？同时呢也让他这个家庭感受到，哎呀我用自己的双手也能换来一些钱贴补家用，也让他对生活重新拾起了一份信心，是不是？于天说让大正买吧，要了买了以后再卖志愿者。你这是想当二道贩子，回首再挣我们一道，是不是？那何苦呢，我们让你挣了不如直接就高价买我们关注这个家庭的菜了。开玩笑，这个菜呢他家可能会有很多，不是一个人就能消化得了，等这个菜下来之后我带着大家去一起去，因为这是海滨他妈说了无污染的纯的绿色蔬菜，到时候咱们就是一起去支持，大家买个10块8块的，可能说人多的话，大家买点菜，可能这点菜就可能就被咱们包圆了，它就不会浪费了。那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来到海滨家，同时也来到了环卫工人小宋姐姐家，这个家庭呢也是非常的怎么说特别。小宋呢是姐姐在环卫处环卫工人，她的丈夫呢腿脚不好，干不了什么就在家伺候孩子，然后她有两个儿子生了5个孩子，这个家庭生活真的很困难。当时我们去这个家庭，大家怎么说呢，进到屋里大家很快就出来了，但是峰哥能坚持，因为这个家庭屋里的这个气味非常非常大，家里也非常凌乱。其实之前呢我就和小宋姐姐一直说过，我说去你家帮你收拾收屋，她说不用，我们家我自己能收拾。但是一直以来我每次去每次都是这样的环境，没有办法，人家可能说自己能收拾，我们就不可能硬性去给人家去做一些事情。这五个孩子是他两个儿子生了5个孩子，听小宋姐姐说马上又要生一个，马上就要6个了，

有时候就说我们作为志愿者可能说会给他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是不接纳别人的一些建议，说面对这样的家庭生活已经很困难，那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的孩子呢？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家庭他们的生活窘境，我们看到了，我们也真心的想帮，但是有心无力。我们也劝我说就是别再要孩子，这个家庭已经很困难，但是生活嘛是人家去过的，咱们左右不了，咱们只能说尽志愿者的一份能力去给他们送去一份帮助。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看到这样的家庭，既心酸又觉得不理解，但是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去年呢我也帮小宋姐姐家四个孩子申请了助学金，可能说这助学金每个孩子一年是1200，四个孩子4800，可能说这5000块钱吧不足以改变这个家庭的整体生活环境，但是呢我想也能说为孩子吧送去一份支持，为孩子学习提供一份帮助。因为这四个孩子3个都已经上小学了，一个在幼儿园，然后另一个是在襁褓中，这马上又要来。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不好去评价别人，也不可能去评价别人，我们只能做好自己，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尽全力，全力以赴。今天因为分两伙，我们这伙走了5户家庭，刚刚介绍完2户家庭，还有一户呢就是高寒的爷爷奶奶。高寒呢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孩子，孩子从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关注了，一直到初中，他上高中的时候去考的一中，孩子学习也非常好。当时他去一中报到的时候我领着他去的，但是他现在大学已经毕业了，孩子目前在外边正在紧张的备考当中，也想考一个老师。高寒的爷爷奶奶是高寒从小吧就是爷爷奶奶长大的，父母什么情况在这里就不说了啊，一直是这个爷爷奶奶长大的。现在高寒的爷爷奶奶也将近80岁了，老两口身体也不算太好，但我们去把这份爱意吧送给这李伯，去给你送南瓜去啊，这几天准备去给你送南瓜，去之前告诉你，然后我们抽出一点时间看看跟你一起熬南瓜粥好不好，李伯。刚刚和大家汇报完我们这伙的三户了，还有2户呢是我们之前发过视频的，叫金刚孝子。金刚呢是今年43、44吧，他母亲头5、6年前患了脑出血，然后卧床这个不起了，然后孩子金刚啊就是从沈阳打工回来，就一直照顾他妈妈，把他妈妈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母子俩住在一个小平房，那种非常低矮的小平房，但是在房间里我们看不到闻不到一丝异味，看不到一处脏处，就说明这个金刚做得非常好。其实每次我去金刚家回来我都觉得自己非常有愧意，就是金刚能够把母亲照顾得这么干干净净啊，一点褥疮根本就没有，就是怎么说，屋里还家里有病人可能说会有一些异味，一点异味都没有，就是照顾得特别好。所以说当时我们发布那个视频呢叫孝子金刚，真的他所做的一切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学习的，每一个做子女都应该去学习的，真的照顾得特别好。金刚母亲看到我们到来，每当有生人来的时候这位阿姨都会就是紧张就会不停地哭泣。

当时我们志愿者家人，我也看到他们眼圈里含着眼泪，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艰难。真的是我们长期关注的这些家庭，真的怎么说呢？真的都是生活在最艰难的一面，所以说我们才会把这份爱送给这些家庭。还有一户家庭在一林场东侧家属房，离县城也是该编的了。这位老人呢姓梁，是一位老军人，80多岁了，参加过四平战役好像。为什么我们把这份关爱就是开车走这么远一定要送给这位老人呢？因为这位老人是军人，是他们用热血和其他先烈用生命为我们打下的江山，才有我们如此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位老人和他的老伴儿住在一个仅仅10多平米的一个平房里，一个土房里。所以说每次来到梁叔家，我的内心也是十分感慨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先烈的热血为我们打下的江山。所以说呢，每次到这里我真的有一份感慨。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志愿者只能尽自己的一份能力去把一份关爱，把一份敬意到梁叔家，就是应该是一份敬意了。他是老军人，80多岁，送给梁叔，送给梁婶。其实我们长期关注的家庭还有很多，包括乡下也有，但是我们可能做不到面面俱到，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这次走访的物资也是来源于我们志愿者家人的捐赠，就是雨空0102，也就是海燕姐这次走访的粽子，感谢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说捐钱，或者是今天参加活动的每一个人，都是心中带着一份爱，带着一份善意，去把一份生活上的支持送给我们长期关注的家庭。可能等今后我们的能量大了，我们的能力变得更丰富了，我们可能会在每一个节日走访更多的长期关注家庭，因为真的还有很多家庭和这些家庭都是通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通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同时呢不是，我是通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者，同时也是通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峰哥的直播就是想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去分享一些正能量的视频，一些好人好事，包括我们志愿协会的一些志愿足迹，也希望大家呢走过路过留个小小的关注，给我留下一份支持，留下一份鼓励吧。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时刻鞭策我们，鼓励我们，监督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在公益路上去为爱前行。其实今天呢还发生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可能是今天让我特别愤怒的一件事。我们走一户家庭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家庭的大门外看到了那叫蒿子，蒿子是艾草吗？我也不太懂，挺高的。然后我们志愿者家人就蒿了一颗，蒿完之后，人家这个主人就出来说：“你为什么要蒿啊？”当时我觉得特别难堪，包括我们这一名志愿者，我觉得当时他的内心也是胸涛过涌。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培训过，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说他扔到家门口的垃圾咱们都不要动，因为咱们去奉献爱心，在做一些事情，在做一些好人好事，你去到人家那去拿东西好吗？是不是？感谢搞钱，感谢搞钱的关注啊，希望

你有搞钱的这个这个能力越来越大，然后也希望你能够关注我们通义县爱心志愿者协会，同时也关注我们长期关注的这些家庭，真的需要咱们来自全社会的家人共同的一份支持。欢迎丽文妈妈、春天波总，这也是我们的爱心商家。我们每年的这个前几年的这个红手绳都是老妹儿免费提供的，老妹儿也是养活一家人，养活老人，养活孩子。但是每次当公益有需要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他总是这个义无反顾的去关注我们。是大哥呀，是吉哥呀，吉哥这名真好。有搞钱这个路子，老弟也跟你一起搞钱啊。搞完老弟搞完钱要支持公益，因为我们志愿者协会真的太难了。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关注的家庭，真的需要大家送上一份支持，因为没有大家的支持，可能说我们不说寸步难行，但是也是举步维艰的。所以说有了志愿者的家人的支持，包括我们的爱心人士的支持，还有爱心商家的这份支持，现在让我们说开展活动还是有一定的能量的，有一定的能力。晚上好，阿强老弟，晚上好。所以说公益路上真的需要大家的一份支持，这份支持呢，不是说非要大家去捐款，非要大家去捐物，就是说刚刚我在朋友们送吃的，包括这个我们整个养老餐厅老妹儿给送鸡蛋的，哎呀，您支持的太多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要尽一点我们的能力吧。所以说您养活一家人也不容易，是不是？老妹儿和他家老弟我都认识很多年，都非常能干，非常踏踏实实，那种用怎么说呢，用辛勤的汗水，用汗珠掉地摔把腕去挣钱那种，总是踏踏实实的。无论说在整这个烤肠啊，还是卖这个红手绳，夫妻两口子不去我们长期关注的这些爱心商家买呢，是不是？晚上好，姐姐，明天有你节目是不是？感谢丽文妈妈，以后每年端午节葫芦我就来出，感谢，真心的感谢。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像刚刚我和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走访这个海滨，他妈妈种了一些菜。那咱们日常呢都要吃菜，咱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或者说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包括调频926听收音机的朋友，咱们每天都会买菜。那买谁的菜不是买呢？那咱们去买长期关注的家庭的菜，是不是也为他的这个解决了一点点的这个生活窘境啊？咱们给他买他10块钱的菜，他可能就有10块钱给他儿子买尿不湿、买药了，是不是？咱们要能买他100块钱的菜，可能说这100块钱他又有可能说买点肉改善一下生活。所以说很实在，挣的也不多，兜里也就10块20块零花钱。每当我看到这样贫困的家庭，我总是毫不犹豫地把这点零花钱掏出去给他。我知道这10块20块钱改变不了一个家庭的现状，但是我觉得这10块20块也代表着我自己的一份内心的这份善良和一份感恩吧。所以说2005年成立了通义爱心车友群，然后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凑到了一起，当时有不到20人，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了集体的力量。因为当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一凑钱可能就能凑到1000元以上的，在2005年1000元以上可能说也算不少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说，哎呀，一个人再有能量能做多大事啊，再去做能帮助多少人呢？所以说2005年成立了通义爱心车友群，那个时候10几个人，到2015年的通义县爱心志愿者团队，再到2020年通义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一路走来。

21年，这21年可能说来来往往的志愿者至少要6000人次，所以说大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每个人奉献出一点，可能说这一点一滴汇聚到一起，那就是一份大爱了。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无论是活动还是说我们去奉献爱心，都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呢，不是说非要大家捐款呢，非要大家这个捐物，就是说参加活动就是对公益的一份支持。谢谢姐姐送的人气票，谢谢李博点的赞，感谢家人们，家人们不用给我送礼物啊，家人们就给我帮我点小红心就行，小红心点够了，同城就会有推送了。可能每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都是这一些人，但也会有一些人慢慢的走入到这个直播间，因为也在有一些人他在慢慢的了解志愿者协会，也在慢慢的去走入咱们。很多时候嘛，咱们用单纯的和大家聊一聊。其实刚才那个话题吧还没有说完，就是说我们作为志愿者，你永远要记着你是出来做善事，你做善事的同时你不要想得到什么，想要什么回报，那不可以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可能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是说咱们这个军人呢，咱们做那个是解放军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咱们作为志愿者更不应该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所以说今天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难堪，尤其是在风格这一组，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可能当时我说话也特别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我说你是没有任何毛病的，没有任何毛病。那我们去奉献爱心，你到人家你去要点东西，其实这不是首例的。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帮助一个家庭去节爱通行公益项目，帮着收拾家庭，也是从人这个家庭要了点花。我说这个花，我曾经都说过，我说你们想要啥，我消费花钱去给你买的，你千万别在咱们受助者家庭去要，那样不好。在那之后，我们志愿者培训也，我们秘书部胡姐也专门就针对这事儿和大家说过，不管到任何情况，任何情形，你都不能拿我们受助者的一针一线，你拿的每一次东西都在有损志愿者的形象，有损你身上穿的红马甲啊，那会让咱们心爱的红马甲变成了会抹了一道黑呀。送上支持，这实际行动是什么？我的本职工作，我更好的为大家录像服务，去把这个百姓大舞台开办好。你们的这个支持是什么？来演好节目，带更多精彩的节目，带更多有意义的节目去来支持我，是这样支持，不是说你送我东西，我给你走后门，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不是正路的？就咱不说相关部门这个找我，就从志愿者这个内心的角度，我都过意不去，我都会睡不好觉。所以说咱们在公益路上或者是在我的本职工作上，咱们大家相互支持，相互包容，但这个支持是指工作和公益路上的这种纯粹的支持，不掺杂任何这个利益和这个物质上的支持。我想这样的支持就是心存杂念了，就会让我这个人变得不好了，可能我就不会做了这么多年的志愿者。因为做志愿者，你做到这个现在我是秘书长，会长是杜哲，包括杜哲我弟，我黄强，江姐，杜丽姐，我们

刻的洁身自爱呀、啊，不能让自己有一点这个私心杂念。一旦你这个这个私欲开了一个小口，那就像决堤的洪水，一下子就涌进去，你整个人就毁了，你整个人就毁了。就面对这样的这种情形，一旦开了一个口，那你这人生就毁了，那就是挡也挡不住了。所以说，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我这个私下就给你那啥，给你把这个欠费给你整上，就不让你断档了。给老杜说的呢，都说信了，哎呀，都说信了。完了，都问我，我说社保工作人员能主动打电话跟你说吗？咱们不都得是上人社局去办吗？去查去那啥吗？我说你咋能糊涂到这样？他说哥得会问你。所以说，咱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更多的时候，咱们更要洁身自爱。就是怎么说呢？包括前的人跟萧峰老好了，我看萧峰面也借的。真的有不少人是这么说的，然后因为这些话吧都是别人传到我耳朵里，我说谁说的，我说我去找的，我说我萧峰跟他个人好，个人好，那你借他钱你通过萧峰了，你问萧峰了吗？你说萧峰啊，我借他钱行不行？你要问我，我告诉你借了这钱他不还，我萧峰要不还，我枉为人子，是不是？很多人都这么说，哎呀，借钱的人跟萧峰好，那走得老近。哎呀，就是那段时间真的把我就陷入这种迷茫，甚至我自己都自责吧，就是自己憋屈的都不行了，憋屈的都不行了。我说我哎呀，每三个月我都会在群里发一些公告，就说不行私下借钱，不允许私下借钱，这是不一定。一种不好的行为，这样会影响咱们团队的。所以说我们面对问题解决，一定要解决问题，面对错误的事情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那今天为啥和大家说这么多，因为今天真的发生错误了，而且是我带队发生的，那我肯定要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可能当时是我去挪车，然后发生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一直跟着呢，不可能，我看到不可能让他去拽，不可能让他去拔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峰哥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日晚上我们会开一个部门会议，我也会在部门会议上去检讨，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也是说以此为戒吧。这个也会说在今后的培训当中和大家去说这个事儿，不能说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今天不分享视频了，正能量视频，剩下来时间给大家唱两首歌吧。子轩在不在呀？子轩在的话让子轩先唱，子轩不在的话我就给大家唱。今天一直不停地和大家说了一些事情，感觉自己的话语又到尽头了，又到词穷的时候。然后我看看，我找两首歌和大家分享着最后的时间啊。代表我的心送给大家。感谢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的这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我还现在呀，有点不耐烦了，声色俱厉。杨林呀，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要么带上你想要的东西滚蛋，从此之后去过你的逍遥日子，咱们两个从此形同路人，井水不犯河水。要么，沈怀说到这里突然不说了，眼光啊阴森的，就像两把匕首似的直刺杨林呢、把杨林刺的激灵灵打了冷战呢，好像又回到了去年除夕在金陈关外破庙之中的那个夜晚。这个目光啊，跟那天晚上那个人的目光是何其相似。杨林现在内心快崩溃了，他觉得呀，自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就算自己能够考得进士及第又能如何呢？你别忘了，人家是朝廷的将军，自己即便能够谋上一个一官半职，那跟人家没法比。

怕的太多了，怎么也逃脱不了人家的手掌心儿啊！哎，杨林心说话罢了，就答应他吧。只要能拿回母亲的宝贝，就赶紧逃离这一切，逃得越远越好啊！杨林想到这里，这声音呢，简直是人都听不见了，低得不能再低了。好，我照做也就是了。嗯，沈怀这才满意，一点头，神色略微的放轻松了。啊，还有件事，你现在呀，就起草一封信给狄仁杰大人，向他辞行。我会找机会让他看到，以免你会试之后突然失踪。令他起疑呀！哎，杨林乖，沈怀口述，杨林乖乖的，一字不差，就把这封信写好了，拿给沈怀看。沈怀看了看，嗯，写的不错，啪，把信一折，歘，就放进怀中。呵呵，好好的温习吧，撂下这么一句话，沈怀一转身，噔噔噔，扬长而去。杨林看着沈怀走了，失魂落魄一屁股就坐在书桌前，当时这泪水就下来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悔恨，还是因为什么吧。总而言之，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呢，就盼着赶紧考完，自己取回母亲的宝贝，然后找到母亲，母子团聚，远遁他乡。什么功名富贵呀，跟自己没关系了，赶紧走啊！咱们简短截说，时间飞快，直不楞登，就到了7月28的晚上。虚时整，再看天津桥东侧的吏部选院门前呢，哎呦，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般。沿着长街，两排大槐树上都挂着长达1里多地的大红灯笼，把整条大街照的呀是通白通白的。选院的粉白围墙边上，整整齐齐摆着栅栏。这栅栏呢，都是用荆棘条编制成的，都带着刺儿啊。这老高了，比这围墙的顶还要高过1尺有余。在这荆棘栅栏外面，那是5步1岗，10步1哨啊，站着的都是金吾卫士，一个个甲胄鲜明，精神抖擞，手按跨剑，是严阵以待。就这阵势，这哪像奸？那哪行啊？谁敢插队，谁敢往前挤，当场这卫兵过去就把你给抓住，扔一边去了，取消考试资格。那当时就这么严，比现在的高考严多了。现在高考叫你几点准时到，你还不到；晚了迟到，你还在那闹。还在那下跪，还哭着喊着要进去，最后还说规则不公，什么不公啊？对谁都这样。你晚了，你晚了是你的责任，你怨着人家监考官吗？要在这个时候啊，早就被这武士给扔出去了。进了选院，迎面就是选院正堂啊。选院正堂前面有一面黑漆大门，现在关着呢。在黑漆大门前站着一位将军，银甲红衣，仪表不凡，威风凛凛，是指挥若定啊！谁呀？牵牛卫大将军沈怀。在这大堂里面，正堂之上端坐的正是主考官狄仁杰。天柱画押，代表你来了。再往里进，就有专门的士兵过来，干嘛呢？搜身。

哎，搜一搜，看看你呀、有没有什么夹带呀、带没带书本啊？有没有小抄啊？有什么违禁之品吗？那年头比现在严多了。现在高考，大家都尊重人权了，哎，都靠自觉。告诉你，不准带小抄，不准作弊，一切靠自觉。如果在考场之上不遵守考试规矩，哎，不遵守这考试秩序，那到时候按照考试规则、规章制度来办你。那在古时候不一样，就是搜你，把身上搜一遍，没全部在里头解决。说我撒了尿，那有尿桶，有便盆儿，那我怎么倒吧？有专门人伺候倒，这不用你管。那说身上带的有一些违禁之品，或者是一些无关的物品呢，那没关系，一律打上包袱，写好名字，寄存在门房之中。等到考试完毕之后，你拿着你的号牌到门房这里，再把你东西取走，绝对丢不了。大家都按照规矩，陆陆续续都进来了。那在人群当中，就有考生杨林。为了表示对这场考试尊重，杨林今天呢穿了一身崭新的儒生袍。那今天晚上，这杨林是有2名牵牛卫兵一路陪伴啊，应该说是一路押解，给押到选院的。这2名牵牛卫呀，那都是沈怀派的。那进了考院，钻入人群。这2名牵牛卫呀，就算完成任务了，就走了。这杨林就跟随这个队伍往里进，在队伍里一边往里进，一边举目四望，干嘛呢？他找朋友啊。这么一看，哎呦，一眼就看见了兰州同乡会自己的老同学赵明玉。就排在自己前面10来个人的位置。杨林看到赵明玉了，赵明玉呀，小胖子，现在也已经看到杨林了，说他在前面，怎么看到后面的杨林了呢？这赵明玉呀，也是个有心之人呐。他认为今天这杨林一定会来赶考，所以一进考场，这赵明玉这眼睛啊就不闲着，就寻找杨林。哎，正好2个人眼神对上，赵明玉一看到杨林，想打招呼，但这个场合没办法交谈的，你不能交头接耳，何况你离那么远呢？2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就点头致意，就算打好招呼了，都明白了，在一个考场，等考试完了再说吧。那么经过门房的时候，杨林呢？犹豫着，就从怀里把自己小包袱掏出来了，写好了名字，双手捧给衙役，看着衙役把自己的小包袱寄存在了物品的柜格之中。然后呢，这杨林随着大家伙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又往里走。等到大家伙几乎全进来了，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嗡隆隆隆。这选院正堂的黑漆大门是缓缓打开，所有的举子抬眼就看到了正堂之上的狄仁杰狄大人了，那是今天的主考官呢。也可以说，这一群举子在这一场这考棚啊，排列在选院的东西2廊之下，正好。在这正，杨林受人威逼，对您多有欺骗，实在是愧羞难当啊！狄大人呐，杨林今天来这里应试，我已然放开了功利之心呐、我绝绝对对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才跑这来应试的，我今天到这来考这一场试。目的只是为了对自己多年的苦读有所交代，也对您老人家这些。

0: 天天对我的照顾，对我的期望有所交代。狄大人呐、啊，明天之后，晚生大概就再也见不到您了。您老人讲，正堂之上的狄仁杰就开始拆开封签，那题都是封着的。打开一看啊，今年的命题是这个，把这个试题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举子。这考试啊是正式开始，这一考一天，这一天呢，就写这一张试卷，就答这么一篇文章，开始考吧。考生们拿过试题一看，有的呀冥思苦想，有的呀绞尽脑汁，有的呀就开始动笔。总而言之啊，大家开始考试，说这些举子们怎么作答的，这没什么好讲的，那单等到晚上他们考完呗。那这一天什么都不讲，不浪费了吗？哎，浪费不了。怎么呢？咱不讲这考试，咱们呢翻过墙出选院，咱说外边。外边今天呢有一场盛会即将开始。什么盛会？女皇武则天下了一道请帖，邀请所有在洛阳的各国使者四夷宾客今日午后都到则天门前集合，然后要在则天门前通向天津桥的这一个大广场上举行一场盛大的赛宝和百戏盛会。什么玩意儿啊？没听明白。赛宝，就大家伙把你们国家的宝贝都拿出来，都到洛阳来了，都到大周朝圣来了，哪个国家不带着自己国家的奇珍异宝啊？都拿出来，我们大周啊也拿出来，咱们就在广场上把各自国家的宝贝全都亮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让大家过过眼。每个国家都夸一夸自己国家这个宝贝，宝在何处，贝在何处，好在何处，让大家欣赏一番。哎，这叫斗宝大会，又叫赛宝大会。看完之后大家哈哈一乐，女皇武则天呢还给大家伙安排了百戏。百戏呀、就是杂技吧，变戏法呀，玩魔术啊，踩高跷啊，跳环呢等等吧。哎，挺热闹的。说武则天怎么突然间想起赛宝来了呢？嗨，其实啊这不是武则天的主意。谁的主意呢？是二张兄弟张昌宗和张易之给武则天出的主意。咱说过，武则天对二张兄弟是言听计从啊。那自打这武则天改元九世之后找不到北了，可以说现在二张兄弟在大周朝堂之上那如日中天呢，嚣张的好像烈火喷油一般呢，那简直说一不二，为所欲为呀。也不知道怎么地，自打这个陇右道大胜之后，哎，这二张兄弟呀突然间好像对这个外交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有事儿没事儿的老往这鸿胪寺跑，跑到鸿胪寺是不明白装明白，是不懂装懂，指手画脚，是点点戳戳，弄得鸿胪寺上上下下的官员把他俩都腻歪透了，大家伙都把目光盯在了鸿胪寺正卿那周良坤身上。那意思，周大人呢，您可是咱们鸿胪寺的头，就这俩人天天在这里没事找事儿，我们不敢说，可您得说呀。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 改编播讲。

0: 王风尘。
1: 张易之、张昌宗，这二张兄弟这些天呢，不知道犯什么邪了，老往这鸿胪寺跑。到鸿胪寺里头，那跟逛商场差不多少啊，指指点点，说三道四。鸿胪寺大小官员对这二张兄弟呀，都厌恶透了，腻歪透了。这男不男女不女的俩货，也就是仗着你是皇上的面首，说不好听的话，跟皇上钻一被窝。除此之外，你们俩有什么能耐啊？是有惊天伟地之才，还是有定国安邦之能啊？要啥没啥，就凭着小脸蛋儿，博得女皇欢心，就是俩面首啊！你跑其他的地方，你爱怎么指怎么指。可别跑我们鸿胪寺来呀，我们这一套规矩你俩懂吗？怎么做外交你俩明白吗？啊，在这里装大爷，喂，大家伙呀，敢怒不敢言呢。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女皇的面首，跟女皇钻一被窝，这玩意儿跟皇上太近了，不敢得罪呀。我们职位卑小，哪敢得罪这俩大爷呀？但是看着他们指手画脚，实在是生气呀。大家伙呀，不约而同都把眼光聚在了鸿胪寺正卿周良坤身上，心说话头啊，您是我们鸿胪寺的头，又是三朝元老，在这二张面前可得有点骨气呀。啊，你给他们撅起来，他们不敢把你怎么地，因为你是三朝元老，资格在这呢，说轻说重他们能把你怎么地呀？你得为咱们鸿胪寺撑腰啊。大家伙呀，都对着周良坤寄予很大希望啊，但是希望大失望更大呀。怎么呢？一看这鸿胪寺正卿周良坤呢，哎呦，自打这二张一进门成哈巴狗了，点头哈腰，在二张面前呢都矮半截，不笑不说话，一笑吃着牙，腰往下弓着，背往后驼着，屁股使劲撅着，一副奴颜婢膝的模样。哎呀，简直是这个奴才样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大家都纳闷啊，是周良坤对张氏兄弟有所求，还是说周良坤有什么把柄被这张氏兄弟给掌握了，不敢得罪呀？这至于这样的吗？张氏兄弟一来到鸿胪寺，这嘴呀撇得跟八万差不多少，脸往上扬着，拿下巴可指人呢，告诉周良坤，我们呢是奉了皇上的命令来这里来寻宝来了。皇全部给翻出来了，罗列这么一看呢，呵，整个四方馆是珠光宝气呀。这鸿胪寺四方馆呢还得要，这些东西是要呈给当今圣上把玩鉴赏的。怎么着，周大人有一亿？没有，我马上吩咐，给你们包装。这周良坤呢，服务还挺好，不仅送东西，还送包装，二话不说呀，一律照办。就这些天呢，二张在这鸿胪寺四方馆里头，那拿走了不少宝贝。这东西到底到了没到武则天手里，那是不得而知了。就这么闹腾了一阵子呀，还不罢休。这二张兄弟呀，前几天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突然间又出主意了，怂恿皇上武则天说：“陛下呀，咱这大周朝这么多的宝贝，那可以说是天下所有的宝贝都在咱们四方馆了。我们到四方馆一看，哎呦，眼都看花了。”我们认为

就咱们这些宝贝拿出来，那比世界各国的宝贝都强。不信呢，您呐，把这长居洛阳的各族的族长、各部落首领、各一邦藩国的那些大使们都给召集起来，让他们呢各带自家宝贝，到了7月28。都来到咱们皇城前面，在大广场上搞一个赛宝和百戏盛会。只要大家友好相处，我们不动武力，来给大家呢安慰安慰。这就所谓的恩，这交流交流这个珍宝，看看杂耍。陛下您与众臣其乐，这多好啊！武则天最近呢，身体康健了，召开着赛宝和百戏盛会，这旨意头一到，就下到鸿胪寺了。一定，定个8月初1不好吗？定7月28号吧，有深意。什么深意？7月28号，这考生们开考啊！考生们一开考，狄仁杰是主考官。他离不开选院，他在那里一盯着，他就无暇他顾，不能够分身呢，就来不到赛宝大会上。他一不来，就方便了二张兄弟的行动了。那按照事先计划，拴着彩旗，风一吹，扑啦啦作响，煞是好看呢。这就正式开始了。再看场上四仪使者，都拿着本国特产的宝物，轮流上前，走到广场正中央这来。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用红漆画出来的一个大圆圈。四仪使者过来，走到圆圈正当中，把本国特产的宝贝就摆在上面了，有摆瓶子的。有摆玉器的，有摆金银珠宝的，有摆珊瑚翡翠的。摆好之后，依次就开始逐个讲解自己国家这个宝贝有多好。这四仪使者呀，由于在这洛阳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再加上是使者，那能不会外语吗？对这汉语呀，都会点。不过呢，有的说的流利，有的说的不咋地，这一时之间呢，你就听着吧。这广场之上，呜里哇啦，呜里哇啦，操着这怪腔怪调的口音，来讲解自己国家的这个宝贝有多好，好在何处。这一时之间呢，那还真是宝华绚烂，异彩纷呈，把这则天门楼上的武则天和文武百官都看那个眼花缭乱，开心不已。你想想也是，碗大的夜明珠啊，1丈多高的红珊瑚，像一块城砖那么大的翡翠，这些东西平常到哪瞧去？哎呦，大家一边看呐，一边纷纷议论呐。你看这珍珠啊，那么大个，这可不是嘛？你看那翡翠，哎呀，总而言之，大家在城楼之上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呢，看得呀非常开心。各个国的、各个邦的、各个族的，都把自己的国邦族的宝贝给展示过了，那真的珍奇异宝太多了。大家伙看完之后，不约而同都在心里琢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呀？今天可是赛宝大会呀！赛宝大会又名斗宝大会，大家把宝贝拿出来，就是比赛比赛，斗一斗，看谁的好。那在咱们大周朝廷这广场之上斗宝贝，咱们大周地大物博。不知道今天咱们会拿出什么样的宝贝

把这些所有的宝贝都给他们挣下去、斗下去、赛下去、比下去。哎呀，大家心里也没底，怎么呢？这些宝贝太好了，咱大周朝有什么宝贝能够比他们还好啊？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怎么看看吧。所以大家伙呀，擦亮眼睛，都不眨巴眼的，都往下盯着，看看大周天朝取出这压轴的宝贝是什么。武则天这个时候也好奇，看了看旁边的周良坤，啊，周良坤一呲牙，明白了，赶紧冲着下面啪啪啪三击掌。随着掌落，这个时候大家伙就发现，鸿胪寺少卿尉迟建手里捧着宝贝上场了，来到场心红圈里头，把这宝贝往地上一放，哗！则天城楼上文武百官呢，是一顿鼓掌啊！怎么了？鼓着鼓着呀，大家伙都不鼓了。为什么呢？发现这皇上武则天坐在那里，看了看底下宝贝，呱嗒，这脸沉下来了，表情是隐含不快呀，掌也没鼓，好更别提了，没喊。哎，大家伙一看坏了。可能咱们皇上对这宝贝不太满意，那咱叫好鼓掌那不行啊，叫大好了。张易之在一旁也发现了，赶紧就来到武则天近前，压低声音，伏在武则天耳边就问了：“圣上，您是不是觉得咱们天朝的宝贝不够稀奇？”压不过那帮蛮夷的东西呀！武则天呢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就用鼻子哼了一声，没言语。那你听着哼的音儿啊，你还不明白吗？张易之就像领了圣旨似的，其实是领了鼻旨啊！啊，噔噔噔，两三步就来到了周良坤近前。一看周良坤呢，伸长一个瘦脖子，还往城楼底下看呢。张易之来到周良坤近前，周大人，哎，就这句话呀，把周良坤吓得原地一蹦，把脖子也收回来了。转回身一看，张易之，这周良坤呢，好像都不敢碰着张易之的目光。张少卿，有何吩咐张易之啊，先往后看了看，一看大家伙没有注意自己，张易之压低声音就说了：“周大人呐，你怎么搞的呀？就这下面摆的是什么东西，都不入流啊！把这些东西在这个场合拿出来。”这不是丢咱们天朝的脸吗？我告诉你，圣上很不开心的。这周良坤一听这话，这脸色吓得煞白呀。张少卿啊，这些都已经是我们鸿胪寺最珍贵的宝贝了。胡说！张易之把脸一沉。眉毛一挑，周大人，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啊，在我面前，你还想骗人不成？光明磊落，但是你从来没有向我们两个人展示过那件宝贝。我告诉你，周良坤，今天你必须把那件东西给我摆出来，否则的话。圣上龙颜大怒，哼，你呀，就等着家破人亡吧！

0: 周良坤这个时候把眼睛抬起来了，恶狠狠盯住张易之，看那意思，这周良坤恨不能过去吭哧把这张易之鼻子咬下来，好像要跟这张易之拼命似的。张易之说完这话不理他了，耸了耸肩转身就走，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撂下一句话呢，就是那副波斯地毯，周大人要想活命就拿出来晾一晾吧。说完话噔噔噔他走了。周良坤呐，听到这句话浑身一震呐，他咬紧牙关，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转悠半天这才抬手把待在一旁的四方馆主簿给叫过来了，在主簿耳根底下吩咐几句，明白。这主簿赶紧转身跑下城楼，指挥差役就把红炉寺那条波斯宝毯给抬了出来。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红炉寺少卿尉迟剑今天作为大周的讲解员，在赛宝大会正当中讲解大周的宝物，讲的是口吐白沫满头大汗呢。这些东西是武德年间谁谁谁进贡的，有什么什么好处，这件兵刃是贞观年间谁谁谁进贡的，有多么多么锋利，这一件是什么什么时候谁谁进贡的，这一件是什么什么时候谁谁纳贡的。哎呦，说了半天呢，但越说呀越心虚。为什么呢？刚才人家四夷各族的宝贝都已经展示了，现在自己这大周展示的宝贝根本不比人家强，甚至说有很多宝贝比人家有些宝贝呀还比不上呢，还次呢。所以这尉迟剑越讲心越虚，越讲越没底。心说话周大人呢，周大人好钢得用到这儿上，咱那四方馆不有好宝贝呀，把那宝贝拿出来把人比过去，咱皇上脸面好看，大周脸面好看，我的脸面也好看，你拿出这些破烂玩意儿，这比不过人家呀，这万一讲出来我的心虚，这底气都没了，哎，就这么还讲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尉迟剑的眼角突然间好像看到什么东西了，赶紧扭脸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四方馆主簿指挥着几个红炉寺的差役抬着一卷织毯走到了场上。哎呀，尉迟剑一看这卷织毯，眼睛唰唰唰就放了三道光啊，哎呀，这个心呢，总算是踏实不少啊，如释重负啊。尉迟剑心说话，这块波斯地毯那可是我们红炉寺最珍贵的宝贝，不过前段时间被我们周的人突然间给拿出了红炉寺，说这件毯子有些破损，去找人修补了，但修补了好长时间迟迟没有送回。自打这个毯子出了红炉寺，尉迟剑的心里头啊就不踏实，现在一看呢，这部宝毯重新出现了。哎呦，这尉迟剑能不高兴吗？一方面这个毯子终于又回来了，不至于丢失，自己这些天担惊受怕算白担惊了，不用了。另一方面呢，这个毯子可是我红炉寺一等一的最珍贵的宝贝，今天把这个毯子搬出来，只要是把毯子一展开， 弹压群宝啊！哎，这可知道"弹压"“弹压"这个词怎么来的？闹了半天不是弹压呀，是毯压，一个毯子就能把他们全部盖住，你也早拿出来呀！害得我在这里嘚不嘚嘚不嘚嘚不了半天，担惊受怕的。哎，赶紧的，赶紧的，哎，赶快打开，各位啊，看一看啊，请各位上眼，这块宝毯为什么现在才出现呢？那就是因为这块宝毯乃我大周朝鸿胪寺四方馆内镇馆之宝，也是镇寺之宝，可以说是我大周朝最珍贵最珍奇的宝贝。

这就是大头朝最珍贵的宝贝，那我们得看看什么宝贝，什么宝贝得看看。就这么着，把这波斯毯子就放到了红心的正当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红炉寺这几个差役把这个波斯宝毯在这阳光底下徐徐展开，被这个太阳光这么一照啊，哎呀，那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缤纷绚丽的色彩，把在场众人的眼都给刺花了。哎呀，太美了，very beautiful！这说哪国话的都有啊，大家无不挑大拇哥，都在称赞呢。这毯子一铺开，哗，则天门楼之上，文武百官八着城楼。也都把眼睛瞪大了，看了半天，好，这回怎么这么还好啊？啊，吸取上一次教训，上一次这好喊得太早了，掌鼓得太响了，没看到皇上的脸色，结果皇上不高兴了，结果没领会领导意思。拍错了，喊错了，这一回呀，先看看女皇的神色，所以那是嘴里喊着好，为什么呢？他看清楚了，就见武则天呐，坐在龙椅之上，看到了织毯，这脸上的阴云呐也慢慢散去了，大家伙一看武则天高兴了。那还不可劲的喊好啊！好啊！顿时啊，是掌声雷动啊！就这时候，尉迟建抬高声音向大家伙介绍了宝毯色泽变换的奥妙。你看这宝毯，你从这边看是一个颜色，你从那边看是个颜色，你就从一个角度上来看，不同的时间。它就产生不同颜色，跟猫眼差不多少，这就是它最宝的地方。哎呀，旁边这些藩邦彝族、这些使者们是一阵窃窃私语，挑大拇哥呀，真不错，真太美了，太好看了，比我那珊瑚强多了。是啊，你那珊瑚就一个色儿，人家这好几个色儿团游着来。哎呀！比您那宝石也好，可不是吗？真不愧为大周第一珍宝，大家伙呀，打心眼里称赞。这城楼之上，二张兄弟互相看了看，就见这张易之啊，是吗？啊，微臣看的是，这些藩邦小国没经过世面，这一次笑容可掬。哈哈，周大人呐，干得不错呀。不过嘛，这张易之过来，用手往下指了指，指谁呀？指尉迟建。他恐怕还不太清楚这个宝贝的真实好处吧？啊？哎呀，要想让四夷叹为观止，周大人呐。恐怕还得需您亲自出马吧。这朱良坤呢，这一次反应倒挺快，沉默着一点头，也不吭声，一转身，这目不斜视，噔噔噔噔，一具僵尸似的，这没有什么知觉了。好像现在就有他一个人站在天地之间，面对决定生死的最后一刻呀。等到这周良坤来到正中央了，还往前踩呢，再往前踩，就走到地毯之上了。周大人，尉迟建赶紧的喊了一声：“就这一嗓子，才让周良坤如梦方醒啊。哎，就见他对。

0: 给的尉迟建一抬手，让人送上一根火把。这尉迟建呢，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送什么？送火把？送火把？这尉迟建心说话，这大亮亮的天不用点火把呀？哎，谁让你照亮了？让人送上火把。把这幅地毯给我点着喽！尉迟建这一下子，那真认为自己耳朵失灵了。这我听的是真的吗？这点着了，烧它！就见周良坤呐，咧嘴一笑：“没错，快去，还愣着干嘛？上知下派呀！”领导说话了，那哪敢不听啊？赶紧的下场取来一根火把，把火把取过来，
1: 提起来一把，
0: 就把尉迟建手里的火把给抢过来了。砰！这老头子呀，把这火把就高高举起来了，然后看了看四周，诸位，大家上眼，大家都看到了吧？我手里拿着一把火把，说这不到晚上为什么举火把？嗨，实话告诉大家，我是要用这火把来烧这幅地毯。那有翻译给大家一溜哇啦一溜哇啦这么一翻，哗，顿时啊，这一出番邦，这些使者们大家是议论纷纷呢。什么什么，用火把点地毯啊？难道说他们想学我们点了地毯烤羊串？烤什么羊肉串？他这点地毯呢，是让大家热乎热乎。这天也不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热乎热乎？我哪知道？大家都看着办吧。这时候，周良坤继续给大家做解释：我点它，其实啊，是点不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件宝毯的最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火烧不坏，水浸不湿。啊！众人一听说，哦，这毯子拿火烧不坏，拿水泼泼不进去，这可能吗？啊！我看你们什么天朝大国呀？这简直一忽悠大国，哪有这事儿啊？大家呀都不太相信，别说大家不相信了，城楼之上文武百官听到这句话，这文武百官你看我，我看你，也是不相信的。只有张易之、张昌宗这俩小子互相的斜视一眼，嘿嘿一笑，他俩呢就等着看热闹呢。这个时候大家伙把目光全集中在了周良坤的右手上了。为什么呢？右手举着火把呢。就见周良坤右手手臂呀，颤抖不停啊。他看到大家伙都望向自己之后，周良坤一咬牙，最后坚决的把这火把就伸向了宝毯。这火把往上这么一杵，在场所有的人呢，都不由自主的憋住气了，不敢喘气儿了，就看一看这宝毯最奇妙之处，这究竟有多奇妙？大家就发现呢，周良坤那火把上那殷红的火苗，慢慢就接近了宝毯。最后这火苗啊就卷上了宝毯的边缘，这火苗一着宝毯边缘，可别说开始啊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短短的也就是两秒多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开冒烟了。哎，众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啊？紧跟着呀，哎呦，这个烟雾当中有一股呛人的气味，离这最近

0: 都把嘴堵上了。就在大家纳闷呢，突然间，噗，几乎是一瞬间，整条宝毯全不着了。刚才还是一条流光溢彩的人间瑰宝啊，这一瞬间就化成一团熊熊烈火了啊！这下子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呀，哎呀，这尉迟剑呢，刚才还笑模样在旁边站着呢，心说看看看看，我大周最好的宝贝，水泼泼不进去，火烧烧不动它，你们都瞪眼给我看，哎呀哈，怎么着了？哎呦，周大人，这怎么烧起来了？这咚咚，周良坤这个时候倒退几步，眼睛死盯着前方啊，当啷一声，这火把也扔了，一言不发，成僵尸了。哎呀，得雨吃剑去了，水，快来人呐，快救火呀，快来水。哎，这么大盛会，那消防措施能少得了吗？旁边有水缸，有水桶，以防万一。一看这边火起了，早就有人打力通水，噔噔噔就送过来了。尉迟剑劈手夺过来，哗，这一桶水呀，全泼上了。紧接着一桶、两桶、三桶、四桶，最后泼了17桶。才算把这宝毯上的火给扑灭了。啊，这尉迟剑呢，当时当啷一下子把桶也扔了，望着红圈中央这么一看，哎呀，地上是一片狼藉呀，不是水就是黑灰呀。号称举世无双大周国宝级的宝毯，那不畏水火的宝贝，现在呀，已然成为了污水当中漂浮的黑灰色的残片了。尉迟剑抬着绝望的眼睛看了看，是乱成一片了。这武则天呢，气得脸色铁青啊，没想到。其实啊，不光是赛宝大会呀，这玄院呢也出事了。玄院这个时候，考生们从早晨到现在已经考了6个时辰了，眼见的天都黑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匆匆忙忙跑到狄仁杰面前，躬身行礼，压低声音报告说：“狄仁杰，东郎丙子7号的考生杨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哦，狄仁杰微微一惊，赶紧就来到了东郎丙子7号。进棚这么一看，哎呦，就见杨林趴在试卷之上，双目紧闭，嘴唇铁青，口吐白沫，已然气绝身亡。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阿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九世元年8月初1，大周科考啊，考生们从早晨起来五更天，一直考了整整一天，考到将近黄昏，仍然在紧张的答卷。那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狄仁杰禀告说，东郎丙子7号的考生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狄仁杰闻报，马上带领沈怀走出监考棚，就来到了东郎丙子7号。到门前一看这号牌，狄仁杰当时吃了一惊啊，怎么呢？上面盯着号牌写着2个字杨林啊。沈怀一看

0: 汉好像也十分吃惊，伏在狄仁杰耳边轻声就说了：“大人，是杨林。”狄仁杰哼了一声，进去看看。就这么着，沈怀头一个进屋，紧接着狄仁杰走进屋来，到屋里这么一看，这烤棚里头比较昏暗，因为白天不点蜡烛啊。但是现在这光线已然不行了，日落西山了，所以这个屋里头显得十分昏暗。狄仁杰借着这个昏暗的光线这么一看，就见写字案上扶着一个人，不是别人呢，正是杨林。再看写满字的卷子半卷在岸边，好像已经答完了，有一支笔滚落在地上，墨迹顺着这笔尖滚落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痕迹。狄仁杰赶紧走到案前，杨林，杨林。狄仁杰低低的唤了两声，这杨林趴在案子上纹丝不动。狄仁杰一偏脑袋，示意沈怀把这杨林的身子给拉起来了。身子一拉起来，在场众人是无不惊骇呀。就见杨林双目紧闭，牙关紧咬，嘴唇发紫，嘴角边吐出白色的泡沫，脸上没有半点血色。狄仁杰眉头微微一皱啊，伸出两个手指，先是大人，他已经没有脉了。沈怀吃了一惊，但是为了防止惊扰亲，那不能给考生心理造成压力呀。虽说出了命案，但狄仁杰那多老道啊，一生大风大浪经太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没见过呀？身为一国宰相，要没有一点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样的气度，这样的胆识，那哪行啊？所以一跨出号棚，狄仁杰马上跟没发生任何事情似的，和颜悦色，向东西两廊就喊话了：“啊，各位啊，有一位考生突发急症昏厥了，我们会马上安排郎中给他诊治，大家继续专心答卷吧。”啊，哦，考生们一听，闹了半天得疾病了，哎，甭管他了，咱考咱的。这些考生都松了口气，继续答卷，唯独那赵明玉知道这丙字七号是自己同学这杨林的考棚，所以比别人更多关心呢。望这里望了好几眼，挺不放心的，但也没有办法，这才埋下头又继续书写起来。那狄仁杰重新又进号棚，对这个号棚里面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勘察，另外呀，等待大理寺正卿曾泰到来。那老太太浑身哆嗦呀，文武百官咱说了不敢吭声。张易之赶紧往前，禀圣上，后面原来安排的是杂戏，圣上，您看还要不要？
1: 当然要。
0: 喝着武则天呢，这声音冷硬如冰啊，听得张易之一哆嗦，浑身这么一颤，悄悄抬眼望了望女皇，就见女皇啊，这脸色煞白，一脸的肃杀之气，愤怒之气，但是呢，也是绝不服输的这么一个气魄。张易之明白，就这位老太太，你别看是位女性，要真格的动了真气，六亲不认呢。

0: 管你是谁呢？就算他亲侄儿、亲儿子，牙缝挤出个沙子，也得推出午门问斩呀！这张易之不敢怠慢，臣遵旨，赶紧的，嘟嘟嘟嘟嘟嘟，抬腿就跑下则天门楼，去找鸿胪寺官员，赶紧的安排下面杂戏，按照原定计划，该怎么演怎么演，非得把皇上演高兴不可，否则的话，你们一群人一个也跑不了。充军发配受咔嚓，听到没有？是是。那现在，周良坤由于刚才人事不行，已经被抬下场去了，去抢救去了，医治去了。那么鸿胪寺最大的官儿就是鸿胪寺少卿尉迟建了。尉迟建是临危受命啊，那敢不从命吗？这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儿啊，赶紧打点起12万分精神，心惊胆战的往下主持，再往下是杂戏表演，哎，有马戏呀、啊，有杂剧呀、啊。这尉迟建不敢出任何差错呀，卖命指挥。哎，几个杂戏演出来之后，这则天门楼下面很快又热闹起来了，大家这个兴致又提上来了。怎么呢？你看，嚯，今天这杂戏，哎，这布置的太好了啊！伶人异士是轮流上场，各显神通。有吐蕃的戏车、新罗的驴锁、倭国的忍术、波斯的吐火，甚至还有天柱国剖腹剜肉的幻术，咔嚓一刀把膛给开了，肠子、肚子往外这么一掏，血淋淋的亮给大家看看。然后稀里呼噜再塞进去，把两旁的肚皮往中间这么一抻，直溜一抹，哎，这肚皮儿啊完好无损。你说怪不怪？那刚才那一刀开哪去了？大家呀立刻被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戏法给吸引住了，不由得发出阵阵的喝彩之声啊。但是啊，这表面欢腾的场面掩盖不住四下弥漫的不安和慌张，让这些本就十分惊险的表演更蒙上了一层诡异恐怖的气氛。医生，只要不再出纰漏就好了。
1: 不会的，不会的，陛下，你看，开始了。
0: 大家伙往这场上一看，果然那些彝族番邦的节目往下一撤，就把场地给让开了。一看呢，这个广场上立刻有工作人员就搭起了一条几十步长的布幔长廊，都是用布幔给扎成的、围成的。但是这布幔之上，那可不是平整的布啊，上面是插满了长剑的，一把把锋芒利刃的剑，这剑苗子密密麻麻，犬牙交错，就直指中央。让人一看呢，那简直是一条长长的，这腹内长满牙齿的巨蛇呀，让人望而生畏。这就是透剑门戏的场景。一会儿就有人从入口骑着一匹快马是奔进长廊，就从这个布幔长廊穿行过去。那要是没什么东西，那骑着马过去非常简单，但咱说了，这里面宝剑剑苗子犬牙交错，骑着马要从这剑尖从中飞速穿过。这剑有长的，有短的，有交叉的，有并列的，你这马怎么跑过去？甭说马能跑过去，你就一看这个剑，你就胆怯了。连人带马这么一胆怯，这稍微一个不留神，甭管是人是马，碰到这剑刃上，噌就是一个口子。

你如果忍着疼继续往前奔，可能还有生还的希望。如果你觉得当时一疼一激灵，哎呦一下子，这连人带马往前这么一栽歪一倒，完了，要被万箭穿身呢。所以这玩这个透剑门戏，搞这穿越之人，那必须既要有胆量，又要很好的能够驾驭这个马匹，在里面辗转腾挪，避开这剑锋，难度极高啊！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杂戏，拿到现在，只要能过去，那肯定能得金小丑奖。刚才的赛宝大会上出了那么一个意外，让武则天这女皇大丢脸面呢。一看现在安排了这出透剑门戏，大家呀都伸长了脖子，想看一看天朝大周怎么展示绝技，赢回尊严。把这布幔长廊搭好之后，有人一晃小红旗儿，立马从远处有一匹黑色骏马就跑到场上来了。一看呢，这匹骏马那比一般的马呀体型要小要矮，为什么呢？是专门为这杂戏特别训练的。那就如同咱们现在搞这个体操运动似的，哎，你看这个体操运动员身材都不能太高了，只要你超过一定身材，甭管你成绩再好，就把你给刷下去。为什么呢？你体太小了，这个重心能掌握得好。你长个1米9的大个子打篮球去吧，别练体操了，那玩意到吊环上一个倒数多吃力呀，往下一摘吧唧摔下来了，那哪行啊。所以干什么运动啊，都有专门对这个运动来培养的人呐，或者是物。这匹小骏马就是专门为这个杂戏特别训练的。再往马上观看，就见马鞍桥上端坐一员骑士。就见这员骑士身披着麒麟战袍，头顶亮银盔，但奇怪的是，人家这个亮银盔呀有点西方盔甲的感觉。怎么呢？有面罩，有一块铁面罩把这脸挡的是严严实实，就露着一对小窟窿眼儿。远远望去呀，十分的威风，有一种神秘感。好好啊！立刻就有人呢叫好鼓掌，但是唯有一个人发现有点不对。谁呀？就是鸿胪寺少卿尉迟建。尉迟建他离得近呢，尉迟建一看这个麒麟战袍好像小了一点，好像有些不太合身，怎么回事啊？尉迟建纳闷了啊！按说这战袍盔甲都是玩着透剑门戏的演员专门定做，量身定做的，怎么有点不太合身呢？尉迟建这个时候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这个骑士的那一对眼睛，这一看这对眼睛，尉迟建当时是脸色大变，嘴张多大发不出一点声音来，两眼冒出万分恐惧的目光。就在这个时候，就见马上那位骑士把手中长鞭一挥，啪，挥鞭驱马，就像布幔长廊冲过去了，一下子就从入口进去了。就见这一人一马在这剑阵之中是飞速穿行啊，跳过这面宝剑，越过那面剑尖儿，是一点一点儿已经穿过了长廊中段。

眼看着再往前穿一点儿，就胜利在望了。无论遮天门上的，还是外面观看的那彝族番邦，是无不喝彩呀。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那匹马呀，好像是突然间惊了，脚步瞬间凌乱，左突右冲。这一下子不要紧，蹭蹭蹭蹭蹭蹭蹭，连人带马一眨巴眼的功夫，就被穿的血肉横飞。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语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书接前文，红军又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贺龙调兵遣将准备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没想到家里边出事儿，中央北方分局的书记夏基来了一封密信，要逮捕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这件事太突然了，在贺龙的追问下，关向英这才告诉他事情的情况。贺龙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怎么敢相信这是事实呢？说到这，咱们介绍介绍关向英。这关向

英啊跟贺龙后来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一起并肩战斗了十几年。1946年7月，关，如果著名允许看的再看。咱们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啊。贺龙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好过多的说些什么，只是心里头画着一万个问号。当天晚上，关向英命人把胡慎己逮捕。胡慎己刚刚被抓起来，贺龙就来到了关向英的住处，劈口就问他：“向英啊，慎己这个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我总觉着其中有问题呀、啊。咱们作为领导人，不能随便抓自己的同志。”关向英就说：“你看，这是夏书记来的密信呢、啊，我怎好不执行啊？至于胡慎己是不是什么有问题，我也说不太清楚。总之，信中说他是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人，岂能心慈手软呢？”贺龙不解，就问他：“你说什么？是改组派？我问你，啥叫改组派？”关向英就说：“我呀，说不透彻，但是我也知道一些。”接着关向英便向贺龙介绍了一番关于改组派、第三党和 AB 团的情况。贺龙听了更糊涂了，那胡慎己怎么就成了改组派了呢？关向英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听夏书记说，胡慎己还是川籍，改本来就心胸狭窄，经唐国府这么一拨弄就更窄了。古语云，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又倒是妻贤夫祸少。想想咱们中国的历史上，秦桧加害岳飞的时候，还不是多听了老婆王氏的话，最后落了个千古罪人之名。另外这个夏曦啊，就是最怕老婆，枕边风非常硬。夏曦到了洪湖苏区以后，谭国府也从上海赶到了洪湖，干什么工作呢？在电台担任翻译密电码的工作。在这里啊，谭国府又给夏曦吹了不少枕边风。咱举个例子说，在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潘家辰、万涛、段德昌等人严厉批评了夏曦。这夏曦气得肚皮子鼓鼓的，吃不下饭去，睡不着觉，整天是唉声叹气，脸儿都绿了，但是又没有理由反驳。被谭国府发现了，他又开始吹开了枕边风啊，他就说夏曦：“你呀，真是个窝囊废呀、啊！哎，你看他们跟你过不去，你呀，暂时先就忍忍这口气。日后啊，再想办法找茬再整他们，不过要整就整个狠的，实在不行我去趟中央，我去找王明和博古。”夏曦咬着嘴唇思谋了半天，就说：“哎呀，潘家辰同米夫的关系也不赖呀、啊，我怕米夫给他保驾呀。”他老婆就说：“米夫这人呢，最爱听好话，咱不会对博古说潘家辰在洪湖如何如何的拆米夫的台，说米夫的坏话，说王明博古的坏话，咱给他编成几个故事，我敢保证米夫也好，王明也好，博古也好，是准冒火。”还没容夏曦两口子编好诬陷潘家辰这些瞎话呢，卫士军陪关向英来到了洪湖，这下给夏曦捧来了尚方宝剑。当时夏曦和谭国府就乐坏了。夏曦回去就跟老婆说：“向英早不来晚不来，卫士军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回来的恰到好处。
我正被那帮人给围攻呢，我头都抬不起。

0: 起来，气儿都喘不出来。哎，这回好，博古书记下来指示了，给我撑腰打气儿，这不等于捧来尚方宝剑吗？这才使我扬眉吐气哟。他老婆就给他添油，行了，正是有这尚方宝剑，你要好好的利用，这时候不利用，等啥时候用？要开刀就及早的开刀，不见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如果这帮人真要反过手来，对你是不客气的，懂吗？嗯，我明白，我明白。不过怎么才能整他们呢？他老婆就说：“嘿，这有啥难的？你忘了那两句话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对对。对，于是夏曦咬牙下决心要整这帮人。咱打个比方，他真是居锅的戴眼镜找茬啊！哎，恰巧正在这时候，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张国焘在鄂皖豫苏区的肃反经验来了，这是内部文件。夏曦把文件打开看了以后，回屋里跟他老婆就说：“哎，你读读这份文件，对咱可有利。”肃反，唐国府就说：“嗯，我看万涛、潘家臣一伙就像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定有问题。你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恨你？还不是因为你是分局的书记？他们反你这个书记，那就是反党，反党。”那还用问吗？就是反革命，你说对不对？夏曦捏着下巴壳子想了想，嗯，也是，也对。不过他们这些人这样起劲儿的反对我，说不定就是这文件给他看了一遍。江七也瞪着俩小耗子眼睛仔细看了半天，最后他说：“张国焘那里头有 A、B 团改组派。”难道洪湖就是一池子清水不成？哎，咱们洪湖苏区比起鄂豫皖苏区是小了点儿。夏书记，您可别忘了，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呀。夏书记，您不拿我当外人，我呢心里有啥都跟您说啥。我看您那身边可不干净，说不定就有 A、B 团之类的反革命分子。你呀，需要好好的清君侧，千万不要大意啊！夏曦听罢，不住的点头。对，不过老姜啊，只可惜我抓不到洪湖的改组派。你说那么多的人，谁是谁不是？江七爷就说：“夏书记，您只要想抓，我就一定能抓到。”不过跟您说句不客气的话，我现在算个啥呀？我现在地位又低，一无职二无权，干这事儿是名不正言不顺，掐着眼皮擤鼻涕，我是有劲儿使不上，您说是不是？夏曦就说：“关于你的事我想过，我想任命你为省保卫局的局长，你看怎么样？”您说什么？我想委任你做省保卫局的局长。啊，哎呦！江七爷一听啊，哎呦，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书记啊，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啊！书记的大恩大德，我铭刻肺腑，几辈子都不带忘的。书记，你放心，我真要坐上保卫局局长的位子。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恨谁我也恨谁。您要想办的事儿，在我职权范围内，我是一定能办到。再跟您说一句，书记眼中钉啊，都在我江七爷的心中。好，好，好，好。那老江，明天你就走马上任，听没听见？
1: 是是是是是。
0: 关于方才咱俩说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 杨七也看了看周

0: 周边没人，冷笑了一声，夏书记，有那么一句话，墨道里没有找不见的驴蹄子印儿，你说是不是？好了，老姜，我相信你，这个事儿就委托你了。
1: 是是是，我再次谢谢夏书记。
0: 那么说来说去，这个江七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据见过他的红三军老人们讲，这人的外表啊，长得是张头鼠目，鹰鼻子蛇腰，独头蒜的脑袋，上边小下边大，一双筛骨的耳朵，个头不高，两只脚倒是不小，足足有一尺多长。别看江七爷长得是其貌不扬，夏曦对他甭提多好了。那有人问了，那夏曦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好呢？原来他俩是同乡还是同村的。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时候，江七爷在他身边当了勤务兵的小头头。马日事变的时候，江七爷被许克祥的兵给抓住了。没等敌人打他，江七爷就吓得屁滚尿流啊，结果把他知道的事儿秃噜秃噜全交代了。许克祥见江七爷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了何健，何健亲自审问了江七爷。江七爷跪在地上对何健说，只要国民党爷爷们留下我一条小狗命，再把我像放狗似把我放了，把我放回到共产党队伍里去，我去给你们卧底，我把所知道的事儿全向你们报告，我一定把他们搅个天翻地覆，立功赎罪。何健铁青这个脸说，其实我真要把你杀了，跟撵个臭虫差不多。你要能钻到共产党里边，明着为共产党，暗为我们办事，我可以考虑放了你。哎呀，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我告诉你，江七爷，你要把我糊弄了，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那是一定，我对天盟誓，我对天盟誓。就这样，江七爷在何健那儿打了手印，宣了誓，愿为何健和国民党效劳，何健还真就把他给放了。江七爷出来之后，又找到了夏曦，在夏曦面前编了一套瞎话，说他在事变的时候跑到一个工人家躲起来了。对此夏曦是深信不疑。打这之后呢，江七爷便不离夏曦左右，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奴才，尽量讨好夏曦。夏曦这个人私心非常重，心眼儿非常小，最爱虚荣，有这么人不离自己左右，他觉得也挺美。所以江七爷就利用这个条件，把夏曦身边发生的有关共产党内的活动情况都暗地里告诉了何健的情报机关。咱们前文书说过，周逸群的牺牲就是这小子告的密。没说嘛，他单线联系，专门有坐探等着得他的情报。后来呢，夏曦到苏联去学习，江七爷便和夏曦分手了。这时共产党的机关都转入到地下，江七爷便在长沙开了个杂货铺，作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江七爷便利用这个联络站，又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一些情报。何健一看江七爷是挺能干，便下令特务机关要好好保护江七爷，尤其要替他保密，使其不得暴露身份。这样呢，这江七爷便得以隐藏下来。夏曦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江七爷知道了，又凑了过去。正好夏曦要赴洪湖，江七爷暗中请示了何健的情报机关，便同夏曦一起来到了洪湖，继续在夏曦的鞍前马后的伺候。如今夏曦要江七爷任保卫局的局长，江七爷可乐坏了。 他一看，我现在大权在握呀，立功的机会来了，早晚何愁不当显官呢？就这样，姜气也变成了湘鄂西省的保卫局的局长。姜气也当了局长以后，便开始在党政军中寻找驴蹄子印儿。驴蹄子印儿还真叫他找着了。1932年5月中旬，敌军在清剿共产党和苏区的时候，天汉县军事部长杨国茂率部击溃了张西侯营，并将其包围于小黑潭。张西侯啊答应次日投降，杨国茂以为啊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同意次日受降。不料第二天清晨，敌军的援军赶到了，激战之中张西侯被俘，使中央分局的领导怀疑杨国茂与这个张西侯有勾结，于是指令姜气也审问张西侯。哎，这不把驴蹄子印儿找着了吗？现在姜气也想的是从小往大了整，从下往上了整，我要逮就逮一串，他已经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就在这天夜里，张西侯被盗捡着双倍带到了一个碾房。碾房就是审讯室，这个碾房里头点着一盏半明半暗的洋油灯，而屋子里非常阴暗，叫这灯火一照显得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呢。在两旁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这时候姜气也一脸凶杀之气，他和政治保卫局的审判长朱勉之一起审问张西侯。姜气也站到张西侯面前，二话没说，把手举起来，啪啪就是俩嘴巴子，把这张西侯打得就地转了三圈才站住，鼻子嘴角都出了血。你别看姜气也人长得不起眼儿，个小脚大，但他早年还练过几天武功呢，所以出手很厉害。姜七爷打完嘴巴子以后，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恶狠狠的就说：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咱把话可说明白了，你要交代了罪行就饶你不死，你要说不明白，今天晚上就小心你的脑袋。这张西侯啊，原本是个养尊处优的人，公子哥出身，自被逮捕之后连捆带压的，哎呀，俩眼都陷进去多深呐、啊！这小子每一天都在失眠呐、啊。姜七爷这俩嘴巴子打完了，他眼睛冒了金星，两腿一个劲儿的突突。听姜七爷这问话，他就说：我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是国军里边的一个小小的头头，我是奉了军长之命来游说杨国茂的，结果一接火叫杨国茂给我抓住了，游说不成，因此被俘。为啥要游说杨国茂？因为我们国民党也采取对共产党分化瓦解的政策，我们也可能立功。我跟杨国茂是同乡，是同伙。姜气也一听有门，好，你一共来过几次？你要如实的招供。那位说《贺龙全传》究竟有多少回？这个交给您个底，这书长着贺了。现在我们这么说那么说，到了198回，也就将近一半。因为贺龙元帅这一生轰轰烈烈，坎坷不平，所遭所遇的事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咱就这么说，有许多

0: 表现的还不错，暂时在红军里的录用，叫他立功赎罪。所以啊，这江七爷从他身上下了家伙，这头一审就把张西侯给提了出来。见了面之后说审，那是带动刑的，未曾说什么，兵帮先一顿嘴巴子，把这张西侯揍的是鼻子口窜血。这个江七爷小个不大，两只大脚，练过武功，这手可够狠的，把他给揍懵了。这张西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江七爷就开始引供，小眼睛一瞪，问他：“你为什么多次跟杨国茂两个人接触？”这张西侯一开始说的是实话啊，说那会儿我还在国民党呢，我奉军长所差，也分化瓦解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因此派我呢来顺说杨国茂。杨国茂呢，当时是天汉县的军事部的部长。为什么叫你来呢？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乡，也可说是同伙。江七爷点了点头，心说有门了，这就要上道。又狠狠地问他：“你一共跟杨国茂接触了多少次？”“就一次。”“什么？”“不，就一次。”“你再说一次。”乒啪乒啪，又是一顿嘴巴子。这下把张西侯可给揍懵了。“哎呦，我说的都是实话，就一次。如果你们调查出来我要接触过两次，那你就枪毙我。”“嗨，好小子，我叫你嘴硬，你认为我不敢枪毙你？打！”旁边那几个彪形大汉过来了，当然也是我们的战士。战士是无辜的，他们就听从领导的分派，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说打，那可不就打呗。一打入国民党，后来呢？后来他不同意，他到底同意不？他同意，他怕挨揍，顺着江七爷的话往下捋。另外，这杨国茂还答应过你什么？他没答应什么。我是个小小的国民党的干部，他能跟我说什么呢？其他的我不清楚了。乒啪乒啪乒啪，又是一顿胖揍。哎呦，张西侯实在没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什么？他答应，在共产党里边，当卧底，给国民党办事儿。哎，这就对了。我说张西侯啊，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吞吞吐吐。你看看这种场合你不说行吗？我想起来过去有两句话：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你说你何苦的叫我生气动刑呢？啊，你说说，杨国茂都答应你什么了？
1: 答应什么了？我想想啊。
0: 这还用想吗？
1: 都把我打懵了，我得想想。
0: 张西侯就在这编词儿，不就怕挨揍。
1: 他答应我，他说他一个人人单势孤，他想替国民党出免职。
0: 也说话了，说你们都发展了哪些人？
1: 张西侯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是谁来，又怕说错了挨揍。
0: 就在这时候，江七爷也不知道从哪儿弄出一把匕首来，光滑闪闪，在张西侯的脖子这儿蹭了那么两下。知道这是什么不？你要再不说，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别，我说。
0: 正在这时，江七爷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几乎那嘴巴对着张西侯的耳朵。我问你。

有没有万涛？你瞧这小子多毒了，就往上给引。张西侯就一愣，心说话，我的娘，跟万涛能沾上边吗？其实这杨国茂也没这回事儿，这是打的我没辙了。但他心里是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他一看姜气也真要下手，为了保住他的狗命，所以他真就胡说了。安行逼供啊，我要不顺着他说，焉有我的好下场。说的也差不多了，姜气也一看的是首战告捷。然后旁边有记录，把这个记录里拿过来，这口供啊放在面前一递，你给这条狗命懂吗？保证不翻供，保证那叫久供不离原词，确实是我说的。好，压下去，把张继侯压下去了。这一晚上就过去了。到第二天，姜气也高高兴兴洗了把脸，吃了点早点，拿着张继侯的口供来见夏曦。夏曦呀，刚吃早点，一看姜气也兴冲冲的进来了，他挺高兴。哎，我瞅你眼睛怎么有点发红啊？昨天晚上没睡觉，夜审来的。哦，夜审来的，把情况说说。书记啊，你先看看这个。万涛接过口供单来，仔细一看，是眉头紧皱啊。哎呀！这上的还有万涛，还有潘家臣。我老姜啊，说这些人都是给国民党办事儿的，这玩意儿谁能相信呢？哎呀，我说书记，您说话怎么这么幼稚？这铁证如山，有什么不信？有人证，有物证。嗯，我想想，我想想啊。夏曦这饭也吃不下去了，背着手在地上转了那么几圈，眼睛不断的转动。我老姜啊，光凭张西侯一张嘴，这口供还不行，没有多大的力量。那书记，您指示应该怎么办？张西侯在这材料上说，他发展的第一个人是杨国茂啊，对呀。我看杨国茂也得审一审，两个人的口供加在一起就是铁证，就难以翻供。你说哎呀，书记英明啊，你想的真周到。我下去就审问杨国茂。书说简短，他派人把杨国茂给抓来。杨国茂何许人也？原来他们家里是武汉的人，他父亲是经商做买卖的，杨国茂在武汉读书，大革命时期他回家组织了农协会，后来就任天汉县的军事部长，他也是早年的中共党员嘛，对革命是一颗忠心，把他抓来，他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心说为啥要抓我？我犯了啥错误？等到时候再说吧。杨国茂带到保卫局之后，抬头一看，姜气也就坐在他的面前，面带着阴笑。他一看这个气氛就不对，还没等他说话呢，姜气也先说话了：“杨国茂。”张西侯把你的情况都交代了，现在我要问你了，我希望你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你跟张西侯勾搭连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你还不交代吗？杨国茂一听就懵了，不是老姜啊。我跟张继侯没有任何瓜葛，我们仅仅是同乡，是吗？就这么简单？是。还有，张继侯跟我同乡不假，他是富农出身，后来我听说他被驱逐出

区当了国民党了，后来他还想策反我，结果叫咱们抓了俘虏。由于他表现得好，上级没有处分他，情况就是这些。江启也晃了晃脑袋，行，杨国茂真是避重就轻了。就为你说的这几句话能抓你吗？没有真凭实据能抓你吗？看来你太狡猾了，你太不老实了。知道这什么地儿吗？这是保卫局。知道我抓的是什么工作吗？这叫肃反。也就是说，把中共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全都肃清，要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才能打胜仗啊。杨国茂，你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你还不从实招来党行，还不是一般的拳打脚踢。您听说国民党那个保密局，那宪兵队，那些特务机关的刑讯室那情况，今儿个江启也全都用上。他一看杨国茂不招，先是灌辣椒水，把嘴堵上，拿辣椒水往鼻子眼里头灌，您说那得啥滋味？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咱们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头经常见过这样的场面，日本人收拾中国人的时候就用这种手法，灌凉水，灌辣椒水。没想到江启也全都搬过来用上了。杨国茂被灌的是死去活来啊。等清醒过来，杨国茂是破口大骂，江启也，你是个混蛋，没有那些事儿，我至死也不能承认，我冤枉，哈哈哈哈！你冤枉，看你的嘴硬，是我的刑具硬。来人，把炭火盆搬来，用烧红的铁烙的烙杨国茂的前后心。后来杨国茂实在是挺刑不过了，那位说杨国茂也太没有骨气了，您那是说着轻轻，这事儿怕翻翻个。要换成你，换成我，谁在酷刑面前能架得住？要不怎么出了那么多冤假错案，酷刑之下出假情况，一点都不假呀，这叫屈打成招啊。江启也就问杨国茂，你都发展了谁？啊，我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我给你提个醒，有没有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吉？想想，胡慎吉，说，有没有他？有，不说有，还拿铁烙铁烙。为什么江启也暗示杨国茂招出胡慎吉呢？原来这个江启也呀，同胡慎吉有点私人的恩怨。咱举个例子说，有一次江启也同夏曦到红八师去吃饭，江启也吃着吃着馋了，想喝点酒，就问有酒没有，最好来二两。这胡慎吉就看不上他，心说什么东西跟条狗一样，棒吃棒喝的，跑到这还讨酒喝，因此就没好气儿。胡振吉呀，就跟他说：“酒没有，现在战士们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酒给你喝呀？你简直有点过分。”在众人面前，江启也大失颜面呐。这下他心里特别不高兴，心说：“胡振吉呀，你这不给我下不来台吗？我怎么离开这屋？”他一不小心呢，把饭碗拨了饭个了，这饭就撒了一桌子，他还不吃了。这胡慎吉就一皱眉呀，这粮食是保中宝，现在我们苏区这么缺粮，哪能糟蹋保中宝呢？你不吃我吃。胡慎吉就把桌上的饭呢连。

脸吧脸吧自己全吃，更给江七爷一个下不来台呀、啊！打那之后，他就怀恨在心。你看，这种小人专门想这些事儿，心说胡慎己呀、啊，胡慎己，你叫我下不来台，将来我一朝得势，我非收拾收拾你，我非要报复不可。什么叫君子？哪个叫小人？君子办事坦荡荡，小人就是江七爷。这小子今天得了势了，利用的掌中掌握的权力是胡作非为，把杨国茂给收拾的都糊涂了。他利用杨国茂神志不清的机会继续问功，问你又发展了谁，快点如实的招来。最后杨国茂昏昏沉沉糊糊涂涂又招出了红八师24团的政治委员范继全，说这些人呢、啊、都同国民党有联系，都受国民党军官范石生、刘培义、张震汉、郭勋等人的指挥，说将来有一天国民党围剿洪湖地区和杨光华。杨光华是湘鄂西地区省委的书记，夏曦是北方局的书记，两个人见到杨国茂的口供，又做出一条荒唐的决定。各位听众，说到这儿啊，我都有点不愿意说了。为什么？说的心痛。谁也想象不到，在我党的内部，居然能出现类似江气也、夏曦这样的人，难以想象他们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真是亲者痛，仇者快。他们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做到了敌人做不到的事情，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有很多革命先烈就这么胡了八图的死了，我替他们冤，替他们心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完全是史实，又回避不了，所以还得忍痛往下接着说。书接前文，这小丑江气也把杨国茂的口供交给了夏曦和杨光华。夏曦咱不用说了，是中央北方分局的一把手书记，杨光华是湘鄂西地区的书记，他们两个人是最高的领导人了。看过了杨国茂的口供，简简单单的问了问经过，你们倒动动脑子想一想，这口供是真的是假的，是逼出来的还是真有其事啊？两个人也没过多的想，就做出荒唐的决定，当晚把杨国茂就处决枪毙。另一方面下令政治保卫局按着杨国茂供出的口供开始抓人呢。从这之后，湘鄂西苏区肃反运动开始了。为领导肃反工作，夏曦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由省委书记杨光华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成林参加的肃反委员会，而负责肃反具体工作的是保卫局。这保卫局的权力就更大了，不受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只要夏曦、杨光华的一句话、一张纸条就可以抓人捕人。当胡慎己被抓之后，红八师的将士们全都愣，师长孙德清当即就找到了贺龙，一见贺龙他就问了，军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为什么这样抓人呢？他们有什么事情值得被抓？贺龙就问呢，有这等事情？是啊，军长你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人。这贺龙啊忽然想起一件事儿，说几天前

政委关向英曾向他透露说，胡慎己这帮人是什么改组派，是不是跟此事有关呢？孙德清不明白啊，就问呢，啥是改组派？老胡怎么能成改组派呢？我听说改组派都是什么反革命，他谁是反革命？老胡他肯定也不是。贺龙点了点头，我认为也不会，大概是误解，别人不了解老胡，咱们还不了解老胡吗？他肯定不是什么改组派。贺龙这么一说，孙德清也不再说什么了。这时候红八师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断定胡慎己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众人议论胡慎己的时候，红八师第24团的政委苏继汉、红七师的参谋长赵奇、参谋处长朱元成、红九师参谋长张应南、参谋处长童世秀、红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军师、红九师政治部主任刘明先、红七师第19团政治委员刘戈飞都先后被捕。咱就这么说，每天都在捕人。被捕的原因，因为这些人系改组派，抓一个就是改组派。大家一听心中茫然呢、我怎么那么多改组派呀、这咱怎么了这是。正在这时，红27团的团长杨家瑞、红25团的团长张杰、红24团的团长刘树枝、红21团的团长蔡柱峰、红27团的参谋长李孝侯也相继因系改组派被抓走。这下子红三军的军心可就乱了套了，人人惶恐不安，是议论纷纷呐、单说段德昌，段德昌可急了，急忙来找贺龙见面，就问胡子究竟发生了啥事儿了，这是怎么回事？今儿个也抓人，明天也抓人，这些人都成了改组派，啥叫改组派？你说说，哎，这仗还怎么个打法？贺龙比他还急呀、是紧锁双眉。你先听我说，我听关向英说，所抓的人呢都是夏曦写来的条子，说这些人都是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都是夏曦要抓的，我有什么办法呀？段德昌闻听此言，眼睛瞪得溜圆呢，哪有这么多改组派，别人不知道，刘戈飞、戴军师这些人我们还不清楚吗？为了洪湖苏区出生入死，怎么会是改组派？刘明先同志是叶挺身边的副官，你是十分清楚的，怎么也会是改组派呢？带兵的人都抓走了，敌人来了，这仗怎么个打法？你说，军长啊，你说呢？贺龙就站起来，德昌，你别急，我去找夏曦去，我要向他问个清楚，这样下去不行。当下贺龙飞马来到省委和分局所在地，叫瞿家湾。天黑的时候，贺龙到了村头，他把马交给了勤务兵，径直来到夏曦的住处。推门一进屋，夏曦干嘛呢？正吃螃蟹呢，海鲜嘛，鲜嫩的螃蟹装了一大碗，夏曦吃的是有滋有味。抬头一看，贺龙来了，他把手甩了甩，拿块抹布擦了擦，立即笑着说，哎呀云清啊，你来的正好，来吃几个螃蟹吧，这个大又鲜又嫩，来你吃这个。说着从盆里挑了个大螃蟹递给贺龙，贺龙接过来就放到桌上。这阵哪有心吃螃蟹？贺龙当时就问书记啊，怎么军队里抓了这么多领导干部，这究竟是为啥呀？说他们是什么改组派，什么 AB 团，我都搞不懂，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云清哎，你来的正好，你不来我还想找人呢，把你找来，咱谈谈。来，坐下坐下，别动怒，别生气，咱慢慢谈。话不说不知嘛，啊，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呀。但你不要忘了，上知下派，中央要不掌握实际的情况，能指示我这么干吗？我也是迫不得已呀。这两天我反复的想，都是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当，使得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钻进了我们苏区党政军内部，而且窃据了要职。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给苏区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哦，这不抓怎么能行呢？贺龙刚想张嘴问他，夏姬扬手：“慢，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根据改组派的口供来看，江南苏区的丧失，敌人数次大举向江北苏区的进攻，都由改组派作为内应哦。这些改组派的出身，目前看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有些是北伐时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学生，混入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最后他们都成了改组派 AB 团的骨干成员、中间分子啊！多危险！贺龙听完了，吃惊地说：“老夏，照你这么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了？”夏曦听得这咬牙切齿，还不是一般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分子当中的骨干成员。贺龙又问他：“你有什么证据？有口供吗？”夏曦反问贺龙。这些人都身居要职，要没口供，我能轻易把他们抓起来吗？难道我犯了神经病了？啊！我云清啊，你看我有病吗？我好好的，我怎么敢胡乱抓人呢？贺龙又问他：“他们的口供，我看看可以吗？”夏曦一听这话，稍微愣了一下，心里头不高兴，但又没办法。勉强的把抽屉打开，从里边把几张写满字的口供交给了贺龙提呀啊！但是夏曦说到这儿，觉着语气有点重了，他还不敢得罪贺龙。咱们前文书一再提过，为什么不敢动贺龙？因为贺龙啊，威望太高了，你在贺龙身上找毛病万难。对于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们不敢轻易的下手。说实话，他们不是不想下手，而是不敢，多多少少还有点顾忌。所以这夏曦这语气马上就缓和下来了，拍了拍贺龙的肩膀：“云清啊，你坐下，别冲动。你说这些干部都成了改组派分子，我确实也没想到。”我的心里也是万分的难过呀，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我们思想上是右倾啊。米夫、王明同志多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没有认识到，在事实面前才使我头脑清醒。现在我们对这些改组派分子正一个个的审查，云清。你放心吧，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掉一个坏人。夏曦说到这儿，缓了口气儿，抽了两口烟，又接着说：“云清啊，请你不要大惊小怪。根据目前我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大个的改组派还在后头呢。到那时，你会吓一跳的。”郭涛同志在鄂豫皖已经取得了肃反经验，他在那里抓了许继慎，

0: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抓了胡慎己，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中央不是还出现了富田事变吗？这都说明我们苏区的党政军内有坏人，敌人在打我们的主意。我现在正为改造红三军起草训令，你看看。夏曦说着，把一叠写着字的纸交给了贺龙。贺龙接过来一看，只见训令上写道：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鄂豫皖肃反的教训，很严肃地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派别，如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取消派、托罗茨基派、罗章荣右派，他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队伍中的捣乱，当当当当的。贺龙看到这里没说什么，也没什么好说的，转身离开了夏曦，茫然地回到了军部驻地新沟嘴。贺龙是心乱如麻，坐立不安，这心是当当当当当跳成了一个，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呀，没抓没挠的。他转了两圈，马上骑着马去找关相，又没办法了，这才说话：云清啊，你别着急呀、啊，事出总会有因的。我想书记夏曦也不会神经错乱，不会平白无故的抓这么多的干部。他说所抓的人都有口供啊。贺龙把脑袋一拨了，我怀疑这些口供。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干部都是反革命。我说政委啊，这事儿无论如何咱要搞清楚。但是关向英面无表情，一个劲儿的摇脑袋。哎，没想到，没想到，军长啊，我恐怕无能为力。嘿，贺龙听罢，毫不泄气，一甩袖子，是愤然而走。单说胡慎己等人，他真交代了这么多改组派吗？不用我说，你也清楚，当然不是。胡慎己和其他许多被抓起的干部，全是江启野等保卫局的人酷刑下逼出来的口供，有的是按江启野的意思写下来的，有的是胡乱招供的。胡慎己的口供是江启野写好后背着才行。这些人当中有个人叫朱勉之，咱得介绍介绍。朱勉之是四川人，跟这夏曦啊相交甚厚。马武是监利潘河人，系湘鄂西省委的常委。鲁毅呢，又名鲁其昌，1900年生于湖南常德，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时候弃学回国，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曾经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经陈公培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鲁毅回到广州，在中共两广区委工作。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后，他在政治部任副主任。1926年下半年，鲁毅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鲁毅在苏联学习那会儿与夏曦相识，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谈吐十分投缘，彼此相见恨晚，自此相交甚厚。1928年底，鲁毅从苏联回国，在中共中央一月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潘家臣、万涛等人坚决反对。什么叫小宗派？咱们刚才说

那些就是小宗派。您瞅着这些人跟夏曦都是什么关系，夏曦重用的又是什么人。肃反委员会成立之后，夏曦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这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大军未动舆论先行。他要制造大舆论为他的行动辩护。贺龙传奇说到200回暂时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前文书咱说过，贺龙元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所遇见的事儿，走过的路，是悲欢离合，坎坷不平啊。因此咱就坐下来讲他多少天多少夜也讲述不完。因此啊，咱一切都重简，扼要的说明重点。现在说到200回，也就是告一段落，后边有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咱还要接着往下讲。比方说湘鄂西苏区的丢失，贺炳炎刮骨疗毒，萧克大战将军山，夏曦之死，蒋介石击飞昆明，张国焘亚中央出任红军总政委，贺炳炎给贺龙留下遗憾，张国焘欲拉拢贺龙，毛泽东的焦虑，长征中最小的战士贺杰生，等等等等，精彩节目尽在下半部。书接前文，夏曦呀，为给自己制造舆论，他亲笔撰写了《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这书中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贫苦的工人、农民、贫民们，劳苦的妇女们，痛苦的青年们，革命的军人们， AB 团改组派是豪绅地主阶级的集团，是破坏工农革命的反动组织，是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刽子手。他们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毒辣的行动，以进行其反革命的阴谋，破坏革命。所以 AB 团改组派是中国革命的严重敌人之一，彻底肃清 AB 团是革命群众刻不容缓的责任，应有的使命。在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统治阶级除了躲在大城市里坐以待毙以外，虽然没有力量来向革命势力积极的进攻，可是他们潜伏苏维埃区域内，混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里面，做种种反革命的行为，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以苟延其残喘。这是革命斗争深入的必有现象，不是一件偶然的怪事。革命的群众，共产党始终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革命群众一致地起来，在本党领导之下来彻底肃清 AB 团，使 AB 团再也无存在是勾结军阀屠杀工农的恶毒敌人。九 ,AB 团是串通军阀杀人放火的魔王。十，工农群众要巩固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就要肃清改组派和 AB 团。十一，工农群众要保持分得的土地，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十二，工农群众要得到自己的安全，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十三，只有肃清改组派 AB 团，革命才会成功。十四，只有共产党

党才是真正革命的。十五，欢迎被压迫加入 AB 团的工农回头革命，当当当当的。这些标语在苏区是大肆粘贴呀。夏曦一面大造声势，一面在苏鄂西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反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运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夏曦就在瞿家湾又逮捕了万涛。万涛被抓，立刻震动了洪湖苏区。这时候万涛的名义上还是湘鄂西省委的委员、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这一被捕啊，人们是议论纷纷，谁也不相信万涛是改组派，是 AB 团，那怎么可能呢？万涛被捕的当天晚上，潘家臣知道了这个事儿，他是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啊。他心里的又明白又糊涂，明白的是夏曦安心不良啊，这肯定是他的阴谋诡计。糊涂的是中央怎么能允许夏曦这样胡作非为，怎么就没人管束他呢？难道共产党就没有王法了不成？所以啊，他连忙说夏曦这样做，他哪里还有点党性？潘家臣摆了摆手，柯明啊，我想是这样的，你和夏曦是老熟人了，尽管他对你有意见，我相信凭你们的私人交情，你向他进一言，一是对他讲万涛绝对是好同志，二要他别再这样肃反了，再这么搞下去，苏区将自行灭亡，此乃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啊，你说是吗？刘志群点了点头，是，我跟夏曦私下交情还好，这样吧，我现在就去找他，好好劝劝他，问问他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二人分手后，刘志群打算去见夏曦，他刚把这上衣穿上，这门哐当一声开了，就见江七爷带着人闯进了屋中。江七爷冷笑了一声，嘿嘿，姓刘的，没想到吧，现在我正式向你宣布，你被捕了。就这样，刘志群也被逮捕了。接着潘家臣和他的妻子庄东晓也被抓了。第二天晚上，这江七爷在审讯室是审问刘志群，刘志群厉声质问他，江七爷，你为什么抓我？我要去见夏书记。江七爷嘿嘿的冷笑了一声，刘克明啊，你放聪明点，告诉你，逮捕你的命令是夏书记批准的，你们改组派的行动也太猖狂了，我们刚刚抓了万涛，你就和潘家臣一起密谋反动计划。刘志群是怒斥江七爷呀，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你拿出证据来。江七爷把小眼睛翻了翻了，嘿，你这改组派的分子嘴巴倒挺硬啊。江七爷说到这儿，冷不丁的啪就是一个嘴巴子。刘志群没有想到他能动手，这嘴巴子打得又挺重，他这身子一晃没站稳，这头啊正好碰到墙上，这下撞的可不轻啊，顿时是血流满面啊。这正是平生正直坦荡荡，而今窃遭小人难呐。刘志群脑袋撞在墙上碰了个洞，鲜血立刻涌了出来，当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迷迷糊糊等他醒过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座破庙的大殿里头。刘志群睁眼一看，这大殿里还关着许多人，由省委机关刊物，
布尔什维克的编辑徐冰的伤。

口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到了这时，柳志群像是在做噩梦一样。柳志群想，怎么自己一下被关到这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柳志群正在想的时候，省保卫局的副局长彭国才从外边进来了。他来到柳志群面前，厉声喝道：“柳志群，走，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柳志群跟彭国才都是老朋友了，老同志了，共事多年。柳志群就想问他点什么，可是彭国才把头一甩，带走，不容分说呀，把柳志群带到偏殿里头。进门之后，彭国才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反手把门关上。他把柳志群嘴里的棉花掏出来，压低了声音说：“志群呐，快跑吧！”听夏曦的口气，你、万涛、潘家臣等人怕是保不住命了，快走！柳志群到了这时候才明白彭国才的意图，他很感激彭国才呀、啊。国才呀、啊，难为你了，可是我一走，势必得连累你呀、啊。如果再有人告你一状，你自身都难保。咱们这么大的湘鄂西，难道就夏曦一个人说了算吗？那贺龙、德昌他们岂能视而不见呢？这些人现在都在何处？彭国才急得摇摇脑袋，夏曦上边有后台，他又专横跋扈，贺龙、德昌的话他听不进去呀、啊。二人的话刚说到这儿，这门哗啦开了，从外边闯进一伙人来，为首的正是江七爷。可这小子把脑瓜一拨，那小圆眼睛一瞪，原来呀、啊，彭国才把柳志群往外一提，就有耳目报告了江七爷。江七爷在这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因此江七爷立即带了人到了屋前，他偷听两个人的谈话，也听完了，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才破门而入。进了屋里，他冷笑了两声：“彭国才，好，好，好，好。可惜呀、啊，你身为保卫局的副局长，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可……”

与庄东晓同班，二人一见如故啊，相亲相爱，是互勉互利。他本名啊叫庄树玉，到了广州之后他就改名叫庄东晓，意思是东方的中华古国，终将破晓。庄东晓工作能力强，又待人热情，因此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特别是他的演说通俗易懂，口才极好，老百姓都喜欢听。庄东晓被捕之后便与潘家臣隔离，这潘东晓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呢？家臣现在何处？命那是什么呢？那看守一看不行了，要出人命，赶紧打报告。夏曦知道之后立刻派肃反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一个叫鲁毅，一个叫马武，去见他。庄东晓看见了鲁马二人，随怒问道：我有何罪？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抓潘家臣？这个鲁毅呢，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庄东晓，哎，也是熟人了。他就劝庄东晓：东晓啊，无论如何，在这两封信中，庄东晓申明了自己的冤枉。庄东晓写完信之后，又过了数天，身子虽然还很弱，但是勉强能够坐起来了。这天，他正靠着墙闭目想事儿，有人来到了他的身边，喊了他一声：东晓啊，你还好吗？庄东晓一听声音这么熟，是谁呀？睁眼一看，非常惊喜，哎呦，谭子姐，是你。说着勉强地支撑着坐起来，把来人的手抓住。来的人正是夏曦的爱人谭国甫。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谭国甫善于吹枕边风，给夏曦出了不少馊主意，他也是个罪魁祸首啊。他是披着人皮的狼，他见庄东晓刚要起来，便假装亲热：小庄啊，别着急，有话躺着说吧。不不不，大姐，我要坐着，我有一肚子话我想向你说。行行行，说吧说吧啊，来，先喝碗水。他假亲假近的给倒了一碗水递给庄东晓，庄东晓接过水来没喝，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大姐，我怎么会成了反革命了呢？这谭国甫一边给他擦眼泪，一边安慰他：小庄啊，你写给老夏的信老夏看到了，他非常关心你，叫我来跟你谈谈，他呀相信你不是改组派分子，不是反革命，但有个条件，只要你把事实都讲清楚，把你所知道的事儿都交代了，也就算了。大理江南苏区实现后，敌人封锁了江南与江北的通道，潘家臣便绕道到了上海。在上海他遇见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高恒，高恒让他到家中做客。后来发生的事情，哎呦，他看着这不往下看。

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铁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

0: 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3: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端午
2: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

0: 天。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8两的娃娃菜，再看一下链接，实际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赏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伟大征程，
8: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7: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 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

0: 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0: 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滨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
6: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开始了。
1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2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

0: 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
1: 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3: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4: 就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的
5: 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

0: 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
1: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2: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1: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2: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十月。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1: 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榆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榆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 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

0: 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6: 这
7: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8: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0: 游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0: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今天不跟不
3: 跟啊！来
0: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
6: 血
7: 管病死亡，
6: 平均
7: 每
6: 10秒
7: 病态
6: 死亡够10秒
7: 交于肿瘤
6: 及
7: 心
6: 脑血管疾病。
8: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9: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15: 梦缠绵，情悠悠，
1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7: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8: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8: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0: 我爱中国，
19: 共筑一个国，
13: 共爱一个家。
4: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8: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5: 你传到哪里去了？
18: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5: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2: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4: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十九回，书接前文。江峰分兵派将，传达完毕。江峰本人呢，选择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一个暗号都得按计划行事。部队迅速隐蔽到松林之中，一会儿在这松林之中啊，清楚地看到敌人来至跟前。嘿呦，敌人十分狡诈，在本队的前边远远有个尖兵班，这个尖兵班啊，一直是听着游击队后卫班的动静前进的，现在还真就看不到了，听不到了，急忙跑回本队进行报告。前面的敌人呢，没有了动静。那么药葫芦岳七峰在李家鱼子里边，虽然说诡计多端，颇有计策，可这个乱七八糟，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稀稀拉拉的从游击队的隐蔽的山脚下过去。江峰此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部分过去了，后边还有一小节，好像一个连的样子，再往后看就没有了，加在一起也就是一个营。看敌人这样狼狈，江峰下了决心，暗示给周围的战士准备好手榴弹。这无声的命令简直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内就下达了。那么从队伍这头就传到那头，江峰举起盒子枪，外的打击惊慌失措，在他们背后就像这天塌地陷的一般，枪炮声就响了，咚啪啪啪啪啪，脚底下抹油啊，比那兔子老鼠跑得还快。心想赶快冲出解放军的包围圈，可是跑了一阵并没有动静，后边的枪